你看不见它的存在，其实它就在那里。这个深奥的哲学问题我们暂且不谈，德瓦尔卡城的神秘千年来一直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无数人想要揭开它的真面目。1970年，印度著名考古学家绕博士在印度古吉拉特半岛对德瓦尔卡迪石庙进行了考古发掘。据说当年老百姓很感谢奎师纳杀了他们的暴君舅舅，就在古吉拉特半岛给他弄了一座庙，感谢奎总的恩情。博士在古吉拉特半岛这一挖，还真的挖出了一连串的大秘密。他发现了很多的古庙，据考证，这些古庙至少有着3000年的历史。古庙和古庙中挖出来的器物具有明显的被海水侵蚀的痕迹，似乎说明它们是在一场大水中被封印在海底的。人类对远古时代遗址的探索欲是非常强烈的，远古遗址也带有某种说不清的吸引力，吸引着人们来把它研究透彻。最终在绕博士长达30年的努力下，一座神秘的古城出现在了世人面前。根据他的考证，这座古城的长度为9公里，宽度3.2公里，它曾经坐落在某条河流的附近。充满智慧的印度先民用岩石砌成了做工精巧的巨大城墙，让整座城市看起来像一座牢不可破的堡垒。城市里留着大量人类生活的痕迹，有大型祭坛，这肯定是古印度人用来和上天沟通交流设置的。有石坝，可能是用来防止洪水入侵，或者是用来储存水源的。有粮仓，这就不用多说了。古印度人也懂得民以食为天这个道理，平时囤粮，战时不慌。更神奇的是，古印度人似乎很懂得享受生活，在城市卫生方面也和今天的印度极为不同。城里有奥林匹克式的游泳池和公共浴室，应该是平时供大众娱乐休息所用。在一些不起眼的角落，还有类似于现代下水道的设施，这点儿就有点打印度人的脸了。在那么久远的年代，古印度已经有了这么先进的城市下水系统规划，怎么到了今天，这些城市卫生反而越来越差，连个厕所都找不到了呢？在遗址中还发现了约2000件文物，有项链、雕像、珠宝、砖块等等，这些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东西。这些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块刻有无法辨认文字的石板，这块石板上面的文字和任何其他已知的文字都没有相似之处。博士认为，这些文字的存在表明了海底城市在几千年前是一座有着高度发达的文明城市，只是这个文明的密码太晦涩难懂，我们暂时还无法解开。相信看到这里，很多人都预感到了，绕博士发现的古城很可能就是德瓦尔卡城。几十年之后，德瓦尔卡城再次进入大众的视野，那就是在印度的西北海岸，有一处名叫坎贝湾的海湾。这个海湾看似普通，其实一点儿都不简单。2001年，美国海洋研究所来到坎贝湾，想看看这里的海洋污染是不是比恒河还要严重。本想着溜达一圈就回去，这个时候他们的耳边突然响起了一个声音：我的天哪，还有意外收获。当时研究人员在探索水下海床秘密的时候，发现了一些奇怪的图像。研究人员仔细一看，发现这居然是一个大型建筑的遗迹。这个发现让美国人有点震惊，没有想到印度这个国家挺奇葩的，海洋里却有真东西。震惊过后，研究人员从水下打捞上来了一些东西，其中有铜钱、艺术品，甚至还有人类的骨头。随后这些打捞上来的文物被送到了权威机构来检测，测定的结果一出来，所有人都愣在了原地。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物品最年轻的3000多岁，最古老的居然有9500岁，这可

诗《摩诃婆罗多》中记载的奎师那王国的失落之城德瓦尔卡城。在遗址没被发现之前，德瓦尔卡城一直就是传说当中的神秘都市。这下可好了，随着绕博士的发掘和美国人的发现，传说中的故事好像一下子有了真实的依据，成了真实存在过的城市了。自2001年发现坎贝湾水下之后，美国海洋研究所的人就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美国人查来查去，一个惊人的结论浮出了水面。经过老美考证，这座古城原本在陆地上待得好好的，结果一场大洪水直接把人家变成了海底的秘密。这个结论和《摩诃婆罗多》里的对德瓦尔卡城的记载简直一模一样，就像是历史真的会说话一样，告诉人们史前城市是真实存在的。而绕博士发现的古庙遗址也是被大水淹没的，并且德瓦尔卡城和坎贝湾水下遗址的距离也很近。由此看来，坎贝湾水下遗址很可能就是德瓦尔卡城。要知道，坎贝湾水下古城追溯到最远古的时代，距今可有9500年。如果是真的这样，那就可要重新书写人类的文明史了。不过，这个问题目前还是充满了争议，大多数人觉得不对劲儿。地质学家认为，印度人这是在为推进自己的文明胡说八道。什么海底古城经过近万年还能保存如此的完整？你所看到的这一切不过是海底火山活动或者是洋流侵蚀产生的假象。美国考古学杂志也来插一杆子，指出遗址当中没有文字和宗教符号，这玩意儿对文明来说那可是硬伤，没有文字就没有说服力，很难确定它就是城市的遗址。还有人干脆毫不客气地指出，印度人就是喜欢创造历史，他们引以为傲的哈拉帕文明，什么摩亨佐达罗，都是印度人伪造的。至今这些遗址还有很多问题说不清楚。虽然有这么多的争议，但坎贝湾遗迹还是挺有吸引力的。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有一天科学足够发达了，我们进入水下一探便知。好了，各位，今天的听稀奇就听到这里。我是柯晨博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被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脉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是。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2: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leve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5: 山地、梯田、人文、美食，绘制专属于贵州的声音地图。
6: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声音地图。打开声音地图，今天给您定位到的是石阡佛顶山温泉小镇。温泉小镇栖息在石阡佛顶山脚下，以无心汤院、寻川汤饮为主，坐落在生态绝佳的良好环境之中，开创了独一无二的温泉理疗法，沐浴汤池，和风作伴，与泉为友，不负温泉养生盛名。配置有50多个不同类型的泡池，不同功效，不同温度，满足游客不一样的需求。温泉区依山林而建，一步一景，来自地下2000多米的温泉水源，富含几十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可饮可浴。声音地图，感谢收听。
5: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

0: 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

0: 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1: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眉宇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

0: 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又该起床了。
2: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3: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2: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3: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2: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3: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4: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外懂，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door.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3: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2: 触碰音乐，感知未来，沉浸聆听，用心体会。When music flows, 最好音乐不啰嗦。

想象这样一个画面，当你喜欢的歌手为自己非常喜欢的电视剧来配唱这个插曲的时候，你是不是既兴奋又欢喜呢？我们马上要听到下一首歌会是来自五月天为电视剧《今夜一起为爱鼓掌》所配唱的一首歌，叫《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感谢你在音乐当中持续锁定的是 Asia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说到这部剧的原声带呢，是坚强的词曲制作阵容打造出来的，历时两年，剧组跟相信音乐的密切合作，从电视剧的开发阶段就已经进入到歌曲的磨合，由经验丰富的资深词人黄婷进行音乐跟文字的统合。那么在数百首 demo 当中呢，选出非常合适的歌，每一首歌都是贴合着剧情的需求而量身打造的，并且精选到了相信音乐旗下的歌手来献唱。那剧组跟相信音乐团队在这个探讨当中呢，细腻的把音乐补足电视剧想要透露出的潜台词。今天要听到这首歌呢，就是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这首经典传唱的情歌曾经被使用在许多部电视剧的情境当中，而这一次在《今夜一起为爱鼓掌》当中呢，也是这段经典的旋律作为男女主角的相遇之歌。我相信很多人也以前会在 K 歌的时候不断去唱到这首歌，今天再次来听，肯定感觉会非常不一样。马上就到有请到的是五月天送来《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0: 喜欢在无人的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1: 触碰音乐，感知未来，沉浸聆听，用心体会。 When music flow， 最好音乐不啰嗦，就在

看到最近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听歌呢也会让人分泌出多巴胺，就类似于谈恋爱的感觉。那小听一首歌呢，有这个谈一场完美恋爱的这种现象发生。所以说很多人都讲，可能如果你想体验到那种愉悦的心情，不用去非得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在好音乐当中就可以完全体会得到了。如果你想听到好音乐，我觉得锁定在 Asia FM， 尤其是听到我们的 Asia Touch Music， 在李松的分享跟陪伴下，我想你应该是非常开心的。接下来时间，这首歌是来自歌手 SOMO 的第九张录音室专辑的先行单曲了。那么这也是他自2021年的那张专辑以来的，就是这么多年的首张专辑了。专辑在正式发行之前呢，会以每周发行一首新单曲的形式跟大家来见面。说到创作歌手 SOMO 呢，他比较这个擅长 R&B 的演唱，在2011年开始他的音乐生涯，在国外的视频网站上发布自己的原创歌曲和翻唱歌曲，得到了听众的认可。那他之前翻唱过大牌歌手，包括 Chris Brown 啊、The Weeknd、Drake 等等这样的大牌名星的歌曲。而在2012年，他也如愿的签约到唱片公司，之后发表他的第一张单曲，首支的同名专辑 SOMO 在2014年发行，也是反响非常强烈的。今天我们来分享他第九张录音室专辑的先行单曲，叫做 Remember， 又是一首非常丝滑的 R&B 作品。听完这首歌有没有谈恋爱的感觉？希望你会直接告诉给我。有请 SOMO 送来 Remember， 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
2: 消防通道禁止占用。
1: 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
2: 厨房用火不离人。
1: 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
2: 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
1: 走你，
2: 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触碰音乐，感知未来，沉浸聆听，用心体会。When music flows， 最好音乐不啰嗦，

对于之前很多的这个 idol 偶像歌手来说呢，能够有如此的实力一直长红，真的是有他的秘技。我说这位歌手呢，他叫做鹿晗，从早些年的男团走出来之后呢，一路也是披荆斩棘，拥有着属于自己的很多的这个粉丝的存在哈。最近呢，鹿晗一首新歌叫做 Feel Me In Love， 这首歌在 R&B 轻盈的节奏当中呢，输入到了这个三国语言的甜蜜，那歌声轻柔，鼻息温暖，有心神荡漾，嘴角失手的力量，让音乐延展出了更多的画面。从之前那种比较朦胧的夏夜，到真切质朴的往往啊，都是这两首新歌嘛，再到这个浪漫超标的 Feel Me In Love， 鹿晗也是连续的解锁了三首非常非常让大家放松的这种 chill mode 精神的歌曲，温柔和煦的曲调，松弛又极具技巧性的声线表达，也是贴近内心独白的灵魂歌词，让鹿晗的音乐呈现出无拘无束的潇洒和熨贴人心的温暖力量。相信在音乐当中呢，只要这首 Feel Me In Love 在耳畔响起，浪漫电波都会潜入到各位的心底。希望听这首歌的每位好朋友都会有一种非常惬意放松，并且是非常轻松快乐的感觉。马上就有请到鹿晗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送来这首歌 Feel Me In Love。

0: 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明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契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与美景迎良辰。
1: 沉浸聆听，用心体会。When music flows, 最好音乐不啰嗦。

抒情的歌曲来自98度合唱团，歌名叫做 Don't Stop the Love， 不要停止相爱。您正在关注锁定收听的是 Asia FM， 我是李松，带来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在音乐圈呢，从来都不缺少大牌间的合作，那金牌电音制作人 Kygo 再次联手到了、摇滚乐队梦龙 Imagine Dragons， 惊喜带来全新的合作单曲，叫做 Star Will Align。 那么他们的这次合作呢，是时隔7年再次带来新的作品，可以说是一样的好听，有一种时光回溯的感觉。那么可以说今年的欧美音乐圈呢，真的是像过年一样，有乐迷说有一种苦尽甘来的感觉。这次的合作可以说是流量拉满，有着悠扬的旋律，清爽的音色，很符合这个 Kygo 一贯的气质，顺耳的电子流行乐。那么有些人都说很喜欢这种、乐队跟电音、制作人的合作，那这首 Star Will Align 到底是不是能够俘获各位的听觉呢？我觉得一听为快，真的是可以来形容这首歌曲了。马上有请 Kygo featuring Imagine Dragons 送来新歌 Star Will Align， 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是在关山湖公园的一些宝藏打卡点啊，公园呢，有327公顷，可逛可拍的地方非常的多。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会为大家推荐一下哪些点位最出片，哪些地方人好景少，而且呢，这些都是博主们反复推荐的点位啊，绝对绝对不能错过。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关山湖公园打卡指南，这些点位呢都是博主们反复推荐的啊。哪些风格适合你？哪个取景框是最合适你呢？接下来推荐到的是鹿鸣书屋，湖边最安静的取景框了。打卡点的位置是湖边的步道旁，进关山大道。鹿鸣书屋是关山湖区图书馆的分馆，2025年4月正式开放。书屋以自然为伴，书香润心为理念，现有馆藏图书5000余册，以自然科学大类为主，涵盖生物科学、地球科学、环境科学等子类别，同时呢辅以经典文学、生活旅游、亲子教育图书。书屋坐落在湖边，落地窗外即是湖景，室内以原木色为主调，光线透过玻璃变得柔和，营造出安静的阅读氛围。自开放以来已接待读者30000余人次了。靠窗的座位是最受欢迎的，阳光斜照进来，在书页和桌面上投下光影，书屋暖光和窗外的冷色形成对比，很有电影感。出片的话呢，下午3点到5点光线是最佳的，你可以隔着书架拍摄人像，利用框架构图，当然也可以从窗外往里拍，来捕捉人与光影的互动。

主私藏的关山湖宝藏打卡地啊 ，RC 公园，贵州省唯一的遥控车主题空间。导航省人民检察院东门，公园入口呢是在东门对面停车场。那这个是贵州省首个 RC 遥控赛车主题综合消费空间，2025年12月开放，由关山湖公园桥下闲置空地改造而成。这个空间内设1600平方米专业赛道，可以根据需求设置连续弯道、陡坡等等多种障碍地形，可以容纳多台赛车同场竞技。场地提供从入门级到专业级的多款 RC 车型，配备公共啊这个专业维修区，提供车辆调试、零件更换等等的服务。需要说明的是 ，RC 遥控车并非儿童玩具，而是按真实的车辆等比例缩小，具备专业操控性能的精密模型。那赛道旁呢，配备有餐饮、咖啡、茶饮等等，还有特色售卖区，形成运动加餐饮的休闲场景。那营业时间呢，是每天的8点至23点，周末和节假日也是照常营业的。那在这里怎样出片呢？一楼的展示区啊，它是适合拍摄人与车模的互动的，建议穿休闲或者是街头风。二楼的话呢，可以站在操控看台俯瞰赛道，那俯拍哈、抓拍车辆过弯的一个瞬间，也可以记录玩家操控时的专注的表情，画面也非常的有故事感哦。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推荐啊，博主私藏的关山湖公园宝藏打卡点，特别特别的出片。那接下来呢，是藏在公园里的江南园林丛碧园。打卡点的位置可以导航关山湖公园丛碧园，走进这里就像是步入到江南园林一般，白墙瓦带，小桥流水，亭台楼阁，每一处都是透着古典园林的精致。春季的时候，园内杜鹃盛开，漫山遍野的粉色、紫色、橘色花朵层层叠叠，阳光洒下的时候就像走进油画之中。那园内有回廊、假山、老树，移步换景，许多本地人呢喜欢在这里下棋唱戏，比起纯粹打卡地，这里更像是公园里的一方净土。那在这儿怎样出片呢？你可以就是好好的拍一下啊，这个公园里的一些场景啊，那园内的一些景致呢，像回廊、假山、老树，也可以成为你的相机下的出片的地方了。

关山湖公园很多的美丽的打卡点啊，都是博主私藏推荐啊。森下剧场，森林环抱的露天舞台，这个打卡点的位置呢，你可以导航关山湖公园森下剧场，或者搜索清风亭。 森下剧场是贵阳关山湖城运集团打造的公益艺术空间，旨在让艺术融入自然，丰富市民的业余生活。剧场是采用阶梯式草坡作为观众席，树冠为天然穹顶，将自然和艺术相融。 2025年9月开始，森下剧场陆续举办了森下剧场湖畔交响音乐会、金秋湖畔重奏音乐会、秋日森林音乐会等多场公益音乐活动。平日午演出的时候呢，这里是一片安静的林中空地，可供休憩。剧场的四周是被水杉树环绕的，春季新叶嫩绿，夏季葱郁，秋季层林尽染，每个季节呈现不同的背景色，舞台线条简洁，与自然 环境融合。那想要出片的话呢，可以站在高坡啊，草坡的高处俯拍舞台，或者从舞台仰拍观众席与森林。人像的话呢，特别适合坐在草坡上，以剧场和树林为背景啊，来捕捉松弛的度假感。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 九十七点二，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九十七点二，把耳朵交给九七二，带你一起旅行。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中， 这里是 FM972 贵州旅游广播，我是佳琪。今天为大家推荐到博主们私藏的关山湖公园宝藏打卡点。那刚刚讲到的这几个打卡点呢，确实有很多的点位，涵盖了几大类啊，比如说开阔大景、文艺角落、科技潮流、古典园林，还有森下剧场。相信呢， 无论你偏爱哪种风格，这些里面总有你适合的取景框啊。打卡小贴士送给大家，那早上啊，晴天的早上，9点到11点光线柔和，下午的话4点到6点特别适合拍逆光和日落。 出行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到关山湖公园站下车，各点位呢可以步行或者乘坐观光车去串联。 当然我们去打卡拍照的时候一定要穿舒适的鞋子啊，因为要好好的啊走走停停，边走边行了啊，携带水和零食，公园内的售卖点呢有限啊。当然周末及节假日游人比较多，建议大家错峰出行。我们在去公园打卡拍照的时候，请勿攀折花木，共同维护美好的环境。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it better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5: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un.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Tell the world a bit more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0: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5: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0: 这里有民间典故，
6: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0: 这里有惊悚悬疑，
7: 你找我。
0: 这里有爱恨情仇，
8: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0: 这里有侠骨柔肠，
9: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0: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3: 972巨好听正在播出。洪武大帝，播讲人刘兰芳。
10: 孙兴祖走两步一回头，又走两步他回来了。二位恩公，你们救了我命，又是给我钱，姑妈常跟我讲，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我连你们的名姓都不知道，将来怎么报这个恩呢？刘伯温笑了，我先问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大名叫孙兴祖，小名叫邋遢。刘伯温点点头，心想这孩子挺厚道，怪不得朱元璋喜欢他，可惜年龄太小，要再大个3-5岁，干脆把他收下。于是对孙兴祖说，救你性命那位姓朱，叫朱元璋，你快快去吧。朱元璋我记住了，那你呢？不要问我，你找着朱元璋就找着我了。哎，我走了。孙兴祖告辞而去。这个孩子拿着20两银子，像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半年多也没打听到哥哥一点消息。这天正往前走，忽然后边有人喊，哎，邋遢，前面走的是不是邋遢呀？他回头一瞧啊，认识，是本村车把式，叫向二。哎，你干嘛？我说邋遢呀，你快回家吧，你姑父姑母都病了，叫我给你带。

信儿，叫你回去，你不要找哥哥了。我找不着哥哥，有什么脸回去啊？哎呀，你别发呆了，天底下这么大地方，你上哪儿找啊？我临出来的时候，你姑父让我留点意，不论见着你们哥俩哪位，叫你们都快点回去。上车吧，咱们一块回去。就这样，向二把孙兴祖带回向家庄。孙兴祖回家一看，两位老人真病了。兴祖一头栽在姑母的怀里，放声大哭啊，我对不起你们，哥哥不回来，我就是你们亲儿子。向强说，快别哭了，我想你哥哥总有一天会回来的，今后你要加紧学能耐，你们老孙家的刀法是一绝，别人家不会，你爷爷亲自传授给你爹和我，我这回再传给你，一来给你爹娘报仇，二来也好建功立业。从此之后，孙兴祖每天跟姑父起五更学武艺，时间不长，孙兴祖就把孙家的刀法学全了。向强十分高兴。就在这一阵儿，有人报信了，说向文忠拜在坨坨门下学艺。这个消息向强知道之后大发雷霆，可恨的冤家，被父母私逃还不算，又认贼作父，这是可杀不可留。孙兴祖听了心中纳闷，姑父，我哥哥出息了，你怎么发这么大火啊？他怎么了？哎，兴祖啊，听我告诉你，我和坨坨有杀父之仇啊。啊，有杀父之仇？嗨，你哪知道啊，原来向强的父亲曾在小明王韩灵儿驾下为臣，镇守在池州。援军破城之后，向老将军被擒，那坨坨喜爱这位老将军，就劝说老将军归顺元朝。老将破口大骂，坨坨大怒，命令古伦铁木真处死老将军。这个古伦铁木真残暴凶狠，竟把向老将军挖眼割舌，老将军全家大小30余口都死在他的屠刀之下。幸亏那天向强带着妻子在镇江，才免遭毒手。自那以后，向强隐居到乡间小镇，怀着杀父之仇等待时机。由于自己年纪大了，就把报仇的希望放在儿子身上，想等孩子大了把这些事情告诉他。谁知道儿子向文忠弃家而走，又投到了仇人的门下，向强怎么能不生气呢？从这天以后，二位老人连病带气，不到一年，孙兴祖的姑母离开人世，向强也不行了。兴祖总是在劝，姑父，你病好之后，我去把哥哥找回来，让他替你报仇。可是向强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了，就对兴祖说，孩子，你给我拿一张纸来，我写封信留给你哥哥。兴祖答应一声，急忙取过文房四宝，那向强哆里哆嗦的拿起笔，勉勉强强的写了封信，又对兴祖说，后佛堂下边有一套盔甲包，是我父当年的遗物，我本打算留给你哥哥，让他替我报仇，看来哎，指不上这个畜生了，你去，你把那包给我拿来。孙兴祖到后堂取了那个包裹，交给了姑母，老人家手捧包裹，眼含泪水，兴祖啊，这身盔甲就交给你了，你穿上它杀援军，为民除害，也替我向家报仇。你多咱见到你哥哥，就把这封信给他，我要说的话都写在上面了。他讲话说完，二目紧闭，气绝身亡。孙兴祖一见此景，嚎啕大哭啊，悲悲切切把老人掩埋入土。从此之后，孙兴祖

就孤身一人带着姑父的遗书和盔甲包，周游四方，到处为家，广交天下英雄。十年来他杀富济贫，行侠仗义，侠肝义胆。他仗着吃山吃债吃官面维持生活，跨马横刀，广接绿林好友，专贺官府恶霸过不去，接下粮食车辆金银财宝，就地分给当地百姓。他从来没个定居之所，山南海北到处转悠，高兴了也许在某个山寨住个十天八个月，哪天山寨有事都得全力相助。因此各山各寨占岛落湖的对他都很尊重，日久天长，名声传遍了，贺号飞虎金刀孙兴祖。这一天他刚从威平山下来，迎面碰上一个道士打扮的人，他觉得这个人呢、好像在哪见过，不由得停住脚步。两人已经走过去了，那个老道又回过身来问一句，哎，前边的壮士莫非是孙兴祖吗？啊，正是。他急忙转过身来，先生您是？兴祖啊，十年前救你的两个人莫非壮士忘了不成？哦，原来是先生，一向可好，我的恩人朱元璋现在在何处？啊，朱元璋现在在武当山造反，占领了襄阳城，朝廷得信之后就叫太师陀陀派了10万人马前去，如今朱元璋被陷重围之中，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危在旦夕呀。哦，兴祖听这话对老道深施一礼，先生您是哪位？在下刘伯温。先生我走了。等等，你要上哪去？我去襄阳救我的大恩人朱元璋去啊。刘伯温说，孙壮士，你如果能赶到襄阳，凭你胯下马掌中刀，定能杀散援军，建立首功啊。贫道因有急事在身，不能陪你一同前往，你我就此一别，后会有期，速速去吧。刘伯温说罢飘然而去。那孙兴祖上马披刀，一路上小行夜宿，饥餐渴饮，非止一日，来到襄阳地界。来到襄阳时四路人马已退，哎呀，他这后悔呀，我怎么就来晚一步呢？这阵天已经黑下了，他在离城不远的一个小镇中住下，心想第二天进城去我见朱元璋。第二天一早，他早早洗漱完毕，打开当年姑父所赠的包裹穿戴起来。嘿，这身盔甲他穿上很合体，跟装给他做的一样。他付了店钱，骑马奔襄阳城，来到一块坟地着，下了马去方便方便，然后骑马从石碑后边转出来。你说多巧啊，就这个功夫被胡大海一眼就看见了。胡大海这个人可灵啊，他一看单人独骑，有盔有甲，甭管是投奔襄阳的，甭管怎么地，

0: 就是西吴王千岁。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瞧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0: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7: 孙兴祖上千十里，王家千岁，兴祖参拜恩人。朱元璋愣了，看着有点面熟，可一时想不起来，急忙用手相搀，壮士请起：“你姓什么叫什么？”“我叫孙兴祖啊。”“你忘了吧？想当年我因为打死人命被官府抓住，压在囚车木笼之内，那年我才14岁，是你打跑了差人，砸开了囚车救救我，还给我20两银子呢，还有那个老道刘伯温陪着呢。我这次到这儿来解围来了。”“哎呀，原来如此，好好好，走走走，咱们到府里头叙话。”说简短，他们很快来到了王府，让到了大厅。二次建立已毕，朱元璋万分高兴啊，这是10年前的那个邋遢呀。人常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今天习武王得了这员虎将，打心眼里高兴，俩人越谈越投机。就在这阵儿，探马来报，启禀主公，元朝的炮车离城只有50里了。哦，再探再报。是。探马出去了，西武王当时是愁云满面。孙兴祖看在眼里，忙说：“主公啊，为何忧愁啊？”“哎，孙壮士，你有所不知，探马从昨天来报，太师陀陀派的3徒弟绿袍将项文忠带108尊红衣大炮要炮轰襄阳，现在炮车离城只有50里了，谁能躲得了这红衣大炮，叫神仙一溜烟呢？一炮城墙就得轰个豁，2炮咱这城就保不住了。”“哦，主将是什么人？”“绿袍将项文忠。”“主公你不必担忧，押运炮车的真是项文忠就好办了，我不敢打保票，

我想可能是我十年前要寻找的表哥，他名叫向文忠，只要是他事情就好办了。星祖，你有所不知，这向文忠是妥妥的得意门生，能征惯战，十分骁勇，本王担心你战不过他。主公放心，不用和他打，只要我见着他，他只要看到我，不但不会炮轰我们，还会把这108尊大炮乖乖的给我们送来。嗯，不但朱元璋，众将闻听都半信半疑。胡大海心说，嘿嘿，这人比我还能吹呢啊。哎呀，你真有那两下子，那我又露脸了。行走啊，向文忠跟你有什么关系？嗨，您甭管，我们有关系，只要他在城外扎营之后，主公安排一队人马在城门以里以防不测，单造末将一个人出城到敌营那找向文忠去，我呀到那就能说服他投降归顺。西吴王见他说的蛮有把握，心中稍安，便让张元帅前去安排，自己留孙兴祖在王府用饭。天到未时，探马来报，向文忠离城五里安营扎寨。朱元璋还没等说话，孙兴祖站起来了，主公，既然向文忠来了，我出去等等，我怕你单人独骑到那有危险。不会的，向文忠是我的表兄，更好，如果不是，凭我胯下马掌中刀，我能杀进去就能杀出来。好，多加保重，不劳主府。就这样，有人领着孙兴祖到了城门，这城门开放，放下吊桥，孙兴祖上马提刀飞奔元朝大营。五里地很快就到了，再往前过不去了，有壕沟，军卒在那把守，别往前走了，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孙兴祖说，军兵，请问你们营的主帅可是向文忠？不错，正是。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事，报与你家元帅，就说我是他的家乡人，有要事相见，叫他赶快出来答话。丁丁一看，也不知这位大爷为啥这么大的口气，不敢怠慢，甭问，是我们主帅的朋友，急忙到帐中。这阵绿袍将正和手下将官议事，军卒进来报，启禀元帅，得知营外来了一员将官，说是有事，是你家乡人，叫你出去答话。向文忠闻听就是一愣，心想，我在此地并无亲朋，是哪位来了？家乡谁来了？我出去看看，便冷淡了朋友。就这样，来到帐外，上马催马到营外，和孙兴祖马打对头。他抬头看了半天，不认识，请问对面的将军贵姓高明？找我向文忠有何贵干？孙兴祖上眼下眼，左一眼右一眼，一口气看了23眼半，他看出来正是自己表哥向文忠，比当初个子也高了，身姿也魁实了，也威风了，他把脸呱嗒就撂下了。你是向文忠？正是本帅。你可真是官高脾气长啊，六亲不认，连我你都不认识了，这是岂有此理。向文忠这个人秉性诚实，为人忠厚，一听对方话中带刺儿，赶紧说，这位将军，我向文忠眼拙心笨，一时难以认出，请将军原谅。那好，我告诉你，我家住芜湖，我父亲叫孙胜，我的姑父叫向强，我在向强家长大的，我叫孙兴祖。啊，向文忠一听，什么？你是兴祖兄弟？哎呀，我真该死啊。向文忠赶紧翻身下马，兄弟啊，你可想死哥哥了，快快请进帐。

0: 有什么话在这说。别，兄弟，你别挑哥哥，哥哥没想到能是你到这儿，分别年头又太久了，哥哥又是领兵打仗来的，每天见的人又多，一时没有认出来，难道叫哥哥还给你跪下吗？不用。那好，请兄弟跟我进帐，好吧。孙兴祖也是艺高人胆大，没在乎。下了马，有人把马的缰绳牵到一边，一前一后直奔寝帐。来到寝帐，二次落座，从人献上茶来，茶罢隔盏。先文忠说：“兄弟啊，你几时到的？咱爹娘可康泰？”孙兴祖本来脾气就暴，说话直来直去，一张嘴说话就不叫爱听。你拉倒吧，您的眼里还有你爹你妈呀？爹妈早被你给气死了。你说什么？爹妈被你气死了。县文忠一听说爹妈死了，真如万把钢刀剜心一样，眼泪刷就掉下来了。都说大英雄泪不可轻弹，那是没到伤心处，爹妈死了。可怜的爹娘，树儿不孝了。娘啊，你老人家临终也没见孩儿一面，孩儿对不起你呀，掩面痛哭。孙兴祖一看时间不早了，我说项元帅别哭了啊，哭也没用。不，兄弟，你跟我说说爹娘是怎么故去的。嗨，先别谈那个，我今天有要紧的事儿找你啊。兄弟，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我听说你带了108尊红衣大炮来攻襄阳，可是真的？千真万确。好啊，你家仇不报，国耻不雪，认贼作父，胳膊肘朝外拐，你还算什么人呢？嗯，这句话把项文忠说愣了。兄弟，你此话怎讲？怎么讲？我给你看封信你就知道了。说没有用，我说你也不一定信。我说爹妈叫你气死了，你还不服气，给你这封信。从怀里掏出信递给项文忠，这是我姑父临终前写的，你看看就明白了。项文忠一看是父亲书信，赶紧站起来，恭恭敬敬接过来，拆开一看，果然是父亲的笔迹。是啊，他离家时候都16了，怎么能记不住呢？上写灵儿如面，灵儿是项文忠的乳名。自你走后，一连数载音信皆无，多亏兴祖在我面前行孝，使我老夫妻略解忧伤。今闻你投到坨坨门下，致使为父痛恨之极。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7: 972巨好听正在播出。洪武大帝，播讲人刘兰芳。
8: 向文忠一看是父亲书信，赶紧站起来恭恭敬敬接过来，拆开一看，果然是父亲的笔记，上写灵儿如面，自你走后一连数载音信皆无，多亏星祖在我面前行孝，使我老夫妻略解忧伤，今闻你投到坨坨门下，致使为父痛恨之极。那坨坨和古伦铁木真与咱家有深仇大恨，你若是我相家之后，定要杀死坨坨和古伦铁木真，报这国仇家恨，我虽死九泉之下，也甘心瞑目矣。家中之事问星族皆知，父事。向文忠看罢此信，低声问道，兄弟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向文忠害怕了，他现在在元朝军营啊。什么？要杀坨坨、古伦铁木真呢？你长几个脑袋呀？那是造反，消息稍一透露，就得被千刀万剐。他赶紧把帐篷门关上，告诉军卒守在门外，不许让人进来。这才问兄弟，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我家跟坨坨有仇啊？孙兴祖才把项家如何被杀、姑父姑母如何死和自己的经历详细的说了一遍。那阵儿因为我们小，我姑父不敢跟你说，也不敢跟我说。当初呢都怪我，我在家里太霸道了，把哥哥你气走了，对不起你。我找你好久没找到，后来姑父叫我在家习学武功，将来杀坨坨、杀古伦铁木真，为你的祖父报仇，为我的父母报仇。哥哥，如今元朝残暴无道，民不聊生，西吴王是有道明君，哥哥当务之急弃暗投明，为国效忠，为家报仇，落个

0: 忠孝两全。向文忠听了这番话，脑子斗争非常激烈，想自己离家出走之后没有地方去，巧遇坨坨，坨坨看我是个人才，把我收在门下，从此拿我当亲儿子一样，教我习文练武，教我兵书战策，一夜学成之后又保举我为官，我才有今天。现在我功成名就，也娶妻生子了，那么我突然造反，调炮打坨坨，外人传出去是我不仁不义，反之我要跟坨坨走，我又对不起死去的祖父和父母。坨坨在我身上施恩，在我祖父身上施报，他欠我祖父的命，我应该怎么办？看来我的大师兄徐达是对的，徐达和我的师父师徒反目之后急流勇退，不当大元朝的官，退归篱下隐居起来，临走前曾经劝过我，他说你还是应该啊，离开太师身旁，远遁他乡。我不听他劝，事到如今我带着红衣大炮要打朱元璋，现在星祖跟我讲父亲的遗言遗书，我怎么对待呢？孙兴祖一看向文忠不说话，可急了，哥哥，难道我这话白说了？我姑父的信也白写了吗？你真就要做个逆子，老相爹的叛逆吗？不，兄弟啊，刚才你说的话有理，只是我临来之时坨坨让我听从古伦铁木真的调遣，我手中并无兵权，调不动炮队呀。哦，那你来干嘛了？我是他的前头部队，我是给荆州王打前站的。那你的炮车在哪儿呢？炮车已经拉来了，就在我营中。荆州王现在何处？他在后边，距离我这有二里之遥。哦，那么何时点炮听谁的？听荆州王的。我就是看炮，看炮车。就在这么功夫，外边有人喊向元帅，向元帅，王爷有令。向文忠赶紧推门出来，什么事？启禀元帅得知荆州王派人送信，命您到帐中议事，叫你立即前往。好，向文忠一听暗自吃惊，孙兴祖刚来，荆州王就调我上他那去，莫非走漏风声？向文忠害怕了，他知道在他的身旁都有古伦铁木真的耳目，孙兴祖一来肯定王爷知道了，要不然不能这个时候调我去啊！我去是容易，恐怕回不来了。向文忠啊呆呆的发愣。孙兴祖说，哥哥呀，要我看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趁着荆州王尚未来到，你去联络炮车弟兄，讲明厉害，小以大义，炮车掉头啊，对准荆州王，我回襄阳请西吴王开关落锁接应于你，你看如何？向文忠没办法，把牙一咬，事到如今只可如此，但不知什么时候开炮为好，兵贵神速，现在开炮才好呢。如此甚好，兄弟，你走吧，我到炮队找众将商量去。那好，哥哥，咱可一言为定了，你可对得起我死去的姑父。兄弟啊，你就别说了，你要小心点。孙兴祖走了不提，再说向文忠回到了大帐，把自己12名心腹偏将叫过来商量。众位弟兄，你们跟随我多年，我现在要投朱元璋，不能不和你们讲，你们愿意的跟我走，不愿意可以留下，然后把自己的想法跟大家说了一遍， 这官人说，我们愿意跟你走，项元帅，我们就听你了。好，既然众位将军都死心，事不宜迟，咱们击鼓巨将。咚咚隆咚，鼓声一响，各营各哨、内勤外卫、游击偏将、参将一起来到帐前参见元帅。项文忠抱拳说：“诸位，今日元朝无道，赃官残暴凶狠，朝廷里奸佞当权，咸鱼不分，想你我弟兄整日征战沙场，说不定哪天得罪了奸佞，便身手分家。我们这次带着炮车出战，后边有古伦铁木真在督战实际时看着我们呢，他不信任我们。再看看黎民百姓，被赃官们横征暴敛，逼得饥寒交迫，怨声载道。襄阳城的西吴王乃当世豪杰，为了拯救百姓，他在武当山立旗造反，所到之处开仓放粮，赈济灾民，上顺天意，下顺民情。常言说得好，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我项文忠不愿助纣为虐，要弃暗投明，倒戈反元，再不受襄阳王老匹夫的压制。你们想想，我们前边卖命立了战功，缴获胜利品，一律归襄阳王手脚，我们能贪多少？我是因为坨坨曾经教过我，他是我恩师，所以我不说什么。可是你们凭什么呢？今天我兄弟孙兴祖带来我父亲一封信，信上写得很清楚，我的祖父就死在了古伦铁木真手里，被他挖眼割舌，我全家30多口都死在他手，我能不报仇吗？你们如果愿意和我一块降朱元璋，咱们一块走，也可以高官得坐，骏马任骑；不愿意投降，自奔他路。不知大家意下如何？众将听完恍然大悟，闹了半天元帅投降朱元璋了，大家都非常慌张啊。项元帅，现在荆州王古伦铁木真统领50,000大军就在咱们后边督战，是看着我们。我们归降朱元璋，若被他知道插了我们后路，我等性命难保，望元帅三思。绿袍将闻听微微一笑，大家不必担心，你们看那边这108门红衣大炮，不是在我们掌握之中吗？只要我们大家心齐，调转炮口向后打，管教他50,000大军瓦解冰消。既然如此，我们愿意随元帅归顺西吴王。好，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冰箱啊！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梅雨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瞧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十八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三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7: 那我们赶快把炮车调过头去。就这样，众将呼噜呼噜都各自来到炮位上，有人点好了火绳，砸好了炮药，炮口全部往后转。原来这炮口啊是对准襄阳城，现在炮口对准荆州王的中营，把旗儿刷一摆，弟兄们开炮。火公司把火绳上蒙头灰一晃，对准信门，耳轮中就听着山摇地动一声响，咚咚咕噜，甭多，只打了五炮。再看荆州王的大本营已经变成了飞灰，刚才荆州王还趾高气扬的督战呢，眨眼之间他都飞到半悬空中去了。中营被炸，主将阵亡，军旗一倒，其他营寨不打自散，援兵援将四处逃奔。吕袍将项文忠叫手下人反穿军衣号坎儿，冲向荆州王的营盘，得罪了两台兵器锣鼓帐篷，率领自己的几万人还有108尊大炮投降朱元璋。西屋王闻讯带领众将出城摆队迎接呀。此时造袍将丁德兴也带着三江大帅赵世庸和军师小陈平、杨德善前来归降。他怎么来了呢？前文我说过，赵世庸的兵离开襄阳城可没走，在远处安营扎寨，单听一报荆州王要胜了呢，他就回三州还继续保大元；荆州王要败了，他就投降朱元璋。现在炮是响了，打的是荆州王，他早就有探马报信了，说是绿袍将项文忠投降朱元璋，他生怕投降晚了，赶紧跟着丁德兴也来到了襄阳。西屋王派人摆队迎接，把军队扎在城外，将官来到了王府，在延安殿犒赏众将，然后封官呢，命三州主将赵世庸仍为三州大帅，带领本部人马去收复三州。武昌主将焦廷还去镇守武昌，封吴真为靖海将军，吴良为副将，廖永忠、廖永安、冯国胜、冯国用、陆忠祥、陆忠亮、铁面灵官郑义春、造袍将丁德兴为将军之职，汤和邓禹为西屋王驾前护卫，左右不离，封孙兴祖为中丞将军，绿袍将项文忠为义勇将军，赛灶王水龙神胡大海闯连营搬兵救驾有功，加封东海王。胡大海心里又是一阵得意洋洋，嘿，你们都是将军，我成王了。大家在襄阳休兵三个月，单说这一天，新王和元帅张玉堂中议事。张玉说，眼下襄阳已定，我不能在此死守啊，应带兵南下直取吉庆。吉庆是哪？ 现在的南京曾经叫过。

金陵。朱元璋说正合我意啊，以元帅之见，兵发南下，先取何处为好？那一出襄阳就取滁州。哎呀，朱元璋乐坏了，因为自从到襄阳范无门以来啊，好久没回滁州了，他惦念郭光清，时时放心不下。张玉听说先取滁州，朱元璋恨不能一步就到。元帅知道主公的心意，就决定明日起兵去取滁州，派郑玉春、华云龙、华云虎和何二愣等几员猛将留守襄阳，点齐十万人马，西武王亲自统帅去打滁州城。出发前，张玉升座元帅大帐，众将官，我军要兵进滁州，但不知哪位将军愿做先行官，逢山开道，遇水搭桥。话音微落，下边有人讨令，元帅末将愿王。张玉桥说话的正是二王兄胡大海，心中打个愣神儿。胡大海大字不识，不懂得军纪法规，三军出战先行官非常重要，一路上不但要御敌先战，而且要安民执法，公买公卖。张玉唯恐胡大海不能胜任，有心不让他去吧，又觉得不太合适，自己既让人家自报奋勇，再要阻拦未免太小瞧人了。

0: 将军，本帅求之不得呀，你既愿意当先锋，只怕你人单势孤。本帅有意派七将军郭英为副先锋，和你一路前往，你看如何？
1: 嗨，元帅，你怎么说都行啊。
0: 张玉这才踏实，把大令交给胡大海。胡大海和郭英二人领了将令，在教军场点齐3000人呢，离开了襄阳，直奔滁州。这一路上那笑话大了，胡大海发号施令，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该安营扎寨埋锅造饭的时候，他就许让大伙抢官夺寨，回来再吃饭，简直闹得一塌糊涂啊。郭英看着实在不像话，就对胡大海说，二哥呀，这么可不行，咱们得有规矩啊。胡大海把脸一沉，什么规矩不规矩的，我不懂，让我单先锋我就说了算，我叫谁干啥，哎，谁就干啥，谁不听也不行，你不是副先锋吗，哼，你就听喝吧。郭英气得不知如何是好，也没法再说什么，只好按期按编。单说这一天天近黄昏，探马来报此地离滁州还有20余里。胡大海看看天色已晚，行啊，今天安营扎寨，赶紧的埋锅造饭啊，早点休息。郭英一想，20里还远呢，哎，听他的，爱怎么地吧。这边金族在瓦战壕支帐篷忙活着，胡大海带着郭英出了营盘，两人想查看查看滁州的地形，好安排明天的仗怎么打。哪知道刚刚到在一片密树林外，就听里边有哭泣声音。他那顺声音到里边一瞧啊，哟，里边停着一辆车，车上坐着位妇女，有40多岁，车前一个老家人。那个妇女哭得死去活来，老者在一旁劝。胡大海想，这两人必是遇难之人，正想问问，就听那个妇人说，兄弟重八呀，你在哪儿呢，我着急呀，你快回来呀。胡大海一惊，这女子为何呼唤我四弟的乳名呢，重八，哦，能知道西屋王乳名的，那除非是重阳姑，准是他，他怎么能到这儿呢。他赶紧的下了马来到里边，哎，车上的夫人，请问你是重阳姑吗？这个女子先是一愣，用袖子擦擦泪水，看看胡大海，点了点头，正是，哎呦，大姐在上，小弟有礼了，深施一礼，还把这个女人吓坏了，哟，你是何人，为何如此称呼，你是重阳姑，我管你叫姐姐正合适，你不是我数个字说朱元璋的姐姐吗，啊，是我呀，嗨，我和西吴王朱元璋是磕头把兄弟呀，既然是把兄弟，那么我四弟的姐姐也是我的姐姐了，我叫胡大海，我奉命攻打滁州，没想到在这见着大姐，大姐你这怎么了，舅父大人可好。重阳姑闻听此言，长叹一声，哎，一言难尽呐，舅舅恐怕性命没了啊，怎么回事啊。那位说，为什么重阳姑不在滁州里却到这儿呢，书中暗表，自从朱元璋去贩卖乌梅走了之后，郭光清老爷子终朝每日惦念不忘。突然这一天呢，朱元璋托人从襄阳捎了一封平安家书，说自己在襄阳一切均好，卖乌梅发了财，不久即可回滁州合家团聚，请舅父放心。郭光清看了之后非常高兴，这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事隔不久，朱元璋在武当山造反，这一反不要紧呐， 全国都知道了，到

0: 出画影图形，捉拿朱元璋。一是朱元璋在五科场建设皇上的龙棺，就已经成了国家反叛。他在武当山栽造反，一下子举国上下没有不知道的。他这封信可就惹了祸了。
1: 广播也可以追剧了，13点到14点，972巨好听，句句精彩，句迷所爱，972巨好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feel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3: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消防通道禁止占用。
4: 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
3: 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厨房用火不离人。
5: 有人
3: 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走你，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6: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懂，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终于出现。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您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1: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刚我们听到这个 Wildest Dreams 是 Taylor Swift 为了给粉丝带来的一个惊喜，是做出了一个全新的版本。最近他也是加入了 TikTok 这个自媒体的平台，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之内呢，就已经累积了400万的粉丝。而我们刚刚听到这个 Wildest Dreams 全新的版本呢，已经是

是在美国地区的 iTunes 排行榜上呢登顶了，这也是他第50首登顶的歌曲，真的是要恭喜到 Taylor， 每一次发行的作品呢都能够在榜单上获得非常不错的成绩。

今天要收到一首歌曲呢，是 Sam Smith 和 Summer Walker 一起来合作的 You Will Be Found， 非常的有治愈感。在歌词当中是唱到说呢， When you need a friend to carry you when you are broken on the ground You will be found， 当你在需要朋友的扶持，当你已经心碎了一地的时候呢，不要去过度的担心，你会获得你想要的东西的。因为在很多黑暗当中，在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感受到孤独，感受到有一些不知所措，但其实在这首歌曲当中呢，它是不断的告诉我们，不管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其实保持沟通的话呢，很多人都会来帮助你。这首歌曲呢，也是为了一部音乐剧的电影来献唱的。You will be found， 献给家人和朋友，也献给自己，来自 Sam Smith featuring Summer Walker。

The Spectre Alan Walker。 在最近这几年呢， Alan Walker 他虽然发行的单曲不多，但是呢已经是非常快速崛起的一位 EDM 的新星，在很多的流媒体的平台上呢是占有非常高的地位。这首 Spectre 除了宣告着 Alan 他的回归之外呢，也是一首送给歌迷的作品。原来呢它是一首纯音乐，没有想到呢在融入了男声之后呢，在这样熟悉的旋律之下呢，有着非常不同的感觉，让这首在2017年发行的单曲现在依然是不少的电音爱好者他们的心头爱。如果你还没有听够的话呢，可以去网上去搜索到 Alan Walker 这位 EDM 界的冉冉上升的星星 The Spectre。

每一次说到 Halsey 呢，我们都要表扬一下他的非常具有穿透力的自带电音嗓的声音，以及非常稳定的发挥。今天要推荐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 Without Me， 是他在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当中的单曲。歌曲唱出了他发自内心的最心痛的告白，把恋人之间的倾尽一切的爱情呢，是向我们慢慢的说了出来。很多人觉得说呢，在他的歌曲的 MV 当中的男主角的形象呢，跟他那个时候刚刚分手的前男友非常的相似。而在一次采访当中呢，他也是证实了确实就是想要复制前男友的形象。这首歌曲呢，除了是在商业上的成功之外呢，也是在2019年的全美音乐奖上获得了最受欢迎歌曲的大奖。马上就来听到这首 Halsey。

一直以来呢 Kanye West 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呢都是一个比较张扬的歌手，很多时候他在音乐当中的表达呢都是非常有个性的，没有想到他是毫无声息的就发行了第十张个人专辑。在刚刚听到这首歌曲 Moon 就是收录在这本专辑当中，几乎可以是算得上 Kanye West 他的人生的分界线了，因为在这首歌曲当中你会感受到 Kanye 他的对于人生的不断的质疑，因为在最近的好几年呢他都是经历了不少之前没有经历过的挫折，可能很多时候一个打击一个失败呢都是你的创作的灵感，而这样的生活呢也许在当时你是接受不了的，但是过去了之后呢很多人会看到你的改变，这也是 Kanye West 在他的全新的专辑当中给我们带来的不一样的人生的感悟。 I wish you were stood in front of me But you're behind a white screen

刚刚听到这首 Supermarket Flowers 来自 Ed Sheeran， 也是在我的音乐播放器当中经常会循环的一首作品。这是他在17年的时候发行的专辑当中的第12首单曲。当时呢，在制作的时候呢，他的祖母是突然生病了，他紧急的回到了英国，边陪在他身边呢，一边制作这张专辑。当他的专辑快要完成的时候呢，没有想到却是传来了噩耗。当初呢，并没有想要把这首歌曲公开的黄老板呢，直到他的外公在葬礼上听过了之后感慨万千的时候呢，他想到说这首歌呢一定要放到专辑当中，因为它会感动更多的人。如果你也生命当中有过这样的人的话呢， Supermarket Flowers 是一首送给你的最好的作品，来自 Ed Sheeran 黄老板。

每一次说到 Kelly Clarkson 她的名字的时候呢，我们总是会想到一首经典的歌曲，叫做 Because of You， 这是她在很多年前完成的一首作品。当时呢，很容易被大家误解成为讲述的是一段情侣关系，但其实呢，她想要表达的是在父母不幸的婚姻当中呢，让她的童年是变得非常的糟糕。小时候的 Kelly 呢是非常的脆弱和敏感，直到16岁的时候呢，结识到了一位有着相同遭遇的朋友，他们促膝长谈了一个晚上之后呢，回到家用了仅仅25分钟的时间，就写下了这一首一直传唱的 Because of You。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level with your hear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m standing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

0: 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3: 你永远无法与我擦肩而过，因为我藏身在全世界每一首情歌里。

0: 这两天看到一条留言，觉得还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他说一直都在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喜欢。小的时候认为喜欢就是爸妈那种相处方式，初中时觉得喜欢就是跟长得帅的男生说话会脸红，长大后觉得喜欢就是对你好，物质精神上付出之类。但长大后的这个喜欢总觉得哪儿不对，但没有办法用言语表达出哪里不对，总觉得爱是一种单纯的感觉，就是那种想第一时间拥有的感觉，仅此而已。但好像清楚了这点之后又困惑了，因为在这个时代里面谈喜欢好像也是搞笑不切实际的事情，找寻那种真爱比挣钱都难。他说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幼稚，但又舍不得放弃寻找心中的喜欢，内心的纠结很磨人，有时候觉得不如沉沦，有时候想坚持一下。然后我也给他回复了很长的话啊。昨天晚上我又看到了另外一个人的留言，他讲了一件事情，说自己考编上岸很开心，然后遇到了一个男生，彼此喜欢也是件好事。他说最近却陷入了一种不安全感，他有一个疑惑，对方是不是只是因为自己有了稳定的工作才喜欢上他的。他用非常谨慎的文字表达自己的焦虑，他喜欢的可能不是我本人，而是现在人生里正好需要有一个有编制的稳定工作的女生，而我恰好出现了。我之所以单独把这两个人的私信拿出来说，就是他们虽然所讲的事情不同，但困惑的点却很相似。这类困惑有种感觉，就是好像分不清所谓的爱情它的源头是什么，而这却混淆了一件事，就是现在很多女性不理解也没有想明白的一个爱情真理。混淆了什么是爱的意识形态，什么是爱的表现形式。
1: 我喜欢水晶。
0: 说来爱是什么，就是一种意识吧，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萌生的情感，而因为这种情感所表现出来的方式却各有所异。放宏观里看，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同的爱的表达，每一个人也因为个人对爱的理解不同，所看重的爱的表现形式就会不同，并且会随着自己思维认知的变化，对爱的表现形式认知也会有所变化。

说句实话，我们的认知其实这些认知里面有一个需要说明的，就是爱的层次或者维度它也是会变的，无论是爱的意识或者是爱的表现形式都会发生变化。这一点我想进入婚姻后的很多女性，尤其是35岁以上的很多女性会有深刻的体会。我经常听到一些婚后的女生啊去谈论爱，她说嗨，什么爱不爱的，日子过下去就行。在他们的口中表达了一种态度，就是有了家庭有了孩子，爱好像就不重要了，好像消失了，只要老公没犯大错没踩红线，日子过下去就行。他们还会去追求纯爱的就对这个追求纯爱的小女生啊说你们好幼稚，而实际上他们其实在说爱并不是消失了，是变化了，递增了，成为了另外一种看似不太像爱的表现形式啊。就是关于生活当中对于这样的东西哈，很多人都会跟我说真爱不容易找到啊，可能这种喜欢又没有到不顾一切的状态，但是比起纯凑合的好，如果遇不到100%的爱呢，60%、80%总比不爱的好吧。

其实我说这么多啊，因为还有很多的内容，我觉得时间的关系啊，我觉得我要把它赶快收回来，因为这件事情的落脚点到底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我想就是这个方向，人要允许爱的瑕疵，这种瑕疵呢可

存在于爱的意识，也存在于爱的表现形式中。就是你或许真的寻不到一份纯纯的爱啊，真的等不到一个不顾一切猛猛爱你的人，遇到的几率也是微乎其微，不是人人都有这么幸运的。或者你的另一半在很多时候不能让你满意，他或许马虎，或许大大咧咧，或许有点小毛病，他不能完美的对标网上对爱的所谓判断。但是这些不过是瑕疵，注意我说的是瑕疵，不是裂痕，不是破损，也不是非爱啊。瑕疵是在爱的意识形态上，不是那么纯爱，也看了条件，但依然觉得相互有了好感，彼此合适，只不过距离想象的概念完美差了一点点。瑕疵就是在爱的表现形式上存在着一些不太完美，却依然不影响着爱存续的地方。好，它没有彩虹线，是你们依然向好的同时，双方可以进行沟通和改变的地方。其实生活当中很多女性啊，很少做一个行为，就是以对标来检验是否完美。或者说一些女生在恋爱中会反复地问，你爱不爱我，你爱我什么，你爱我多深，你爱我到什么时候，你会不会永远爱我，而你得到的是什么话？我告诉你，是套话哄你的啊。可能你也知道这些话不能太当真，但对方哄了哄你，你也会很开心。那你就意识啊，哄哄而已，仅仅只是哄哄而已呢？从根本而言，它其实检验不了什么的。

0: 寻找下一个远方。人生大可不必按图索骥，生活里的一切选择初衷都是你喜欢，而不是只有这样或那样才可以被喜欢。
1: 晨间有光亮，与音乐为伴，在时光中旅行。兰花小馆，欢迎光临。

0: 工作应酬变得越来越多，虽然陪伴少，但每次回家都会带一份小礼物，会啊，或是一朵鲜花呀，一盒点心之类的。可是前段时间她老公接了一个外地的大项目，要出差一下了，然后她就陷入了你还爱我吗这样的困惑里面。她说一整天等不来她一个电话，感觉自己被抛诸脑后。她说周末想让她陪陪逛街，得到的回应是工作太忙回不来。她说一直都是自己在守着空荡荡的家，对于她的工作世界仿佛根本就不了解。曾经朝夕相处的人如今远在他乡，原本偶尔的陪伴也变成了靠小礼物来慰藉，现在连面都见不到，爱的天平似乎越发的倾斜。表妹一旦闲下来，总又不由自主地想象老公在灯红酒绿中忘乎所以的模样，进而怀疑他的感情。我相信很多人对感情动摇都会从陪伴的失衡开始。然后听完表妹的抱怨啊，表姐打了一连串的哈哈。表姐在群里说，去年的假期我满心期待她能够陪我去三亚度假，毕竟忙碌许久难得有放松的时间，我脑海中精心构思要穿的泳衣，要拍的照片，还有品尝的海鲜。没想到后来你姐夫啊临时改了，就是变卦拒绝了。他一变卦突然就让我下意识想到的是他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他明明有假期却不愿意陪我去，肯定是没那么爱我，这个想法就在心里面开始蔓延。那段时间我整个人都郁郁寡欢，即使他每天都会哄我，可我仍旧不愿意。后来我们还是吵了一架，这时候我才知道你姐夫变卦的缘故就是想趁假期准备考一个职业证书，他是为了我们的未来能有更好的物质基础，并非不爱。其实也怪我，就那段时间家里面开销有些大，我时常为生活开销发愁，念叨着可能啊能多些收入就好。所以你姐夫就想到利用假期去学习进修，想要争取更好的职业发展。的确我渴望爱人以陪伴海边度假的形式爱我，但是你姐夫的出发点却是用来提升自己，守护这份我们的家。只是这两种爱的不同表达方式不分优劣，所以你也别多心。是啊，表现爱的就是表达爱的途径很多的，我们很难完全依照对方的期待的方式去爱，但这绝非代表不爱。爱就是爱，方式只是外在，如果过度的纠结爱的形式，反而容易迷失在爱的迷宫里。
1: 我会把想念的往心里挪，至少我不会寂寞，你眼神能在上。
0: 就我在想，如果没有表姐和表姐夫的那次争吵啊，如果我们都在不满的情绪里面沉默选择了啊，或者我永远无法洞悉爱人的想法，深陷于特定情绪里面，我们只盼着爱人用我钟爱的方式来爱我，也那些被我忽略的付出在我眼中就变成了爱的缺失。情侣之间的差距体现在各个角落，陪伴的不对等背后隐匿着多样的爱的表达。有人喜欢用长时间的陪伴来表达爱，有人会陪在对方比如在沙发上慵懒地度过一整天，有人倾向于用默默付出的方式来表达爱，会在背后为对方打理好一切生活琐事，有人热衷于用规划未来来表达爱，会精心构思两个人的长远蓝图并为之努力。这爱的呈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当然都能够抵达爱的路径。我们要做的是察觉那些有差异的陪伴频率，莫让爱于不经意间悄然消失。有的人爱有八分，仅能展现出两分；有的人爱仅有两分，却能表现出八分。面对爱的虚虚实实啊，我们也不必慌张，因为我们都具有洞察真心的慧眼呢。

0: 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每一次聆听，每一次同频，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0: 那年呼啸而过的青春，纵使谈再多的情，也忘却不了。我们努力生活，我们开心的笑，心底还是有一段柔软，止于唇齿，也于岁月。兰花小馆，开在你心上，温暖的地方。

今天砂锅米线来到了西兰花的情绪招待所，他问西兰花，一个人为什么会断崖式的分手呢？西兰花说，失望了，委屈了，心累了，吃亏了，不想继续了。在进退两难的一刻，发生了一个关键事件，可大可小，就是这个事件促使他做出了退出的决定。我们都知道的，一段亲密关系总得图点啥。

0: 拿得出手的东西来刷一下吧。啥也没有，火锅就很快会熬干的。
1: 这城市幽蓝的灯火，
0: 来吧，整个故事。你常去的那家砂锅米线是真好吃啊，尤其这个汤麻辣鲜香。那天你胃口不错，汤喝完了，你想再加一点没问题。你去厨房找老板，老板给你加了一个大勺，还笑着问你够不够啊。你突然看到其实厨房里没有砂锅，这碗汤突然就不香了。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就是觉得过去你的赞美回应你的激情都错付给了这一袋袋预制的砂锅米线。深情的是你，后来你再也没有去过那家砂锅米线了。有一天你路过，老板问你，哎，最近怎么不来了，你说最近忙。
1: 也在想我，I wanna be with。
0: 说到一段关系其实就如此，没有什么突然的决定，就是某一个关键事件，有人看到了真相，原来小丑竟是我自己啊！你为什么不给老板一次机会呢？你知道他改不了的，你何曾见过一个既得利益者主动改变的？他赌你不会发现，还赌你就算发现了，那时你也早就爱上他的味道。你的沉默成本很高，舍不得放弃，哪有舍不得呢？任何一段关系吃亏的人不想吃亏了就结束了。一个人的觉醒就在于代价的觉醒，两个字，我认。不再计较，然后买单离场，往后再也不会来。这不是让人最难受的，

就在那天，你路过了一个市场，买了一个砂锅，找了一个菜谱，准备了很多食材，你笨拙地做了一碗砂锅米线。哎，好像还差点意思。没关系的，熟能生巧，不着急的。我相信有一天你一定会做出一碗麻辣鲜香的砂锅米线，一定的。换句话说，当你不再企图通过另一个人获得期望、幸福以及快乐、希望的时候，你把你的热情给了你的砂锅，咕嘟咕嘟的很香。有人喜欢三分钟煮一袋的爱情，效率高，也有人喜欢30分钟先小火熬排骨汤的爱情，味道足，不过是一个选择而已。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得自己心甘情愿接受这个代价，这个代价叫真诚。

你说好了，人家愿意选，两厢情愿，你没说让人误会就不要怪。有一天人家突然看到了真相，这世上啊，没有人有能力把真相藏起来，上天会以他的方式无数次提醒那个吃亏的人，直到有一天他脑门上出现两个字，觉醒。

0: 情。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2: 悲喜自度，他人难悟。人呐，真是要流经一个又一个的风景，最终才能成为一条河流。
3: 可能人生就是如此吧。年轻的时候，你以为自己独上高楼，活得倍儿通透。后来啊，被生活锤了一顿，为伊消得人憔悴。归来时，酒还温。可能心有不甘吧，可能奔赴热爱吧，众里寻他，自己站在灯火阑珊处。人生何止七味啊，而我爱你，百感交集。

最近看很多的这个电视剧集或者是小说，也还有一些可能就是很上头的短剧，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就发现啊，很多的这个就男主女主重生之后呢，就会啊，应该说是不能说是腹黑哈，就是就有仇必报啊，然后就这样类似的一些事情，然后对人对的也非常的厉害，而且很到位。我却发现我自己好像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在生活当中，当你真的吃了鳖之后，你也只能可能最终想想啊，只是脑子里想一想那些场面，而到了真实生活当中的时候，你可能对不出来，因为可能啊，一个是身份悬殊哈、啊，还有一个就是实力不相当，诸如此类的。哎，我也只有自己气节吧，这个没有办法的。来听这首歌曲，今晚你想念的是我吗？

好了，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Aline 的一首《今晚你想念的人是不是我》。刚刚说是我吗？哎，我觉得这个，哎，把这个变一下，好像歌名就不一样，同时歌曲内容肯定也会有变化。当然，听歌嘛，就听一个乐子。我希望大家就是在生活当中，还是给自己多寻一些快乐的事情，不要想那些不开心的吧。好了，感谢光临兰花小馆，我是馆主江南。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2: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3: 厦门男孩，欢迎来到无演唱会玩。
4: 等等，玩什么？
5: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玩什么。
6: What?玩运动，玩时尚，玩音乐，玩珠宝，玩美食，玩在旅途。
3: 无眼超会玩，和你一路玩转生活。
7: 歌神，
8: 歌神，
9: 歌神，
10: 歌神，
11: 歌神，
12: 歌神，
13: 歌神，
14: 歌神，
15: 歌神，
16: 谁是啊？
17: 歌神。
18: 想来唱歌吗？话筒交给你，
3: 歌神。

0: 下班路上，感谢各位锁定到贵州旅游广播，这里是五点超会玩，我是小沙，
1: 我是慧宇，欢迎各位锁定到贵州旅游广播。
0: 好了，我们的互动平台关注972玩在一起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互动了。
1: 是的，
0: 好，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一起来互动到的是
1: 好听的音乐。
0: 好，慧宇给了我一个榜单啊，就是
1: 让小沙心疼的榜单。
0: 为什么让我心疼啊？
1: 因为他没有拿到就最最最 top 的那个奖项。
0: 我从来不看他的成绩的，好听就行。
1: 哎，得好片面啊！
0: 不，这片子作假。我们来讲到的是某一年哈，那个跨不是某一年，那个某一个阶段啊，那些年的那些冠军和亚军的榜单歌曲。其实呢，我们一直觉得音乐的一个高频产出的时间是2000年的那个阶段，对不对？因为那个时候呢，算是一个百花齐放吧。我觉得不管是之前的有重量级别的歌手，或者说是新出道的，再来就是男生和女生各有千秋。
1: 哎，是的，
0: 就是好像每一个人的张专辑都很扛打，
1: 而且他们的出现感觉就是要奔着我要成为天王天后去的。当时就讲过，在2004年的那一年算是神仙打架的元年，但其实我们再往回看一下，从2000年千禧年2000年开始就已经有这样的趋势了，因为这些歌手像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
0: 对，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像四大天王啊，包括可能还有其他的歌手吧，张国荣啊，梅艳芳啊，那时候他们都还在，他们的歌都还在产出。这个时候更多新的歌手冒出来，对不对？你这啥意思？
1: 开心。
0: 我旁边手舞足蹈嘞。
1: 没有，就是因为讲的今天有好听的音乐了，
0: 好，
1: 就会很开心。
0: 然后你不要影响我的情绪。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然后呢，再来讲到啊，那种我觉得应该不算是接力棒了，就不是说歌坛重量级的人物把这个接力棒交给了新生代，我觉得是那种接洽，就是像一个锁扣一样。有人扣上来
1: 了，有个接力棒，就是其实刚才，
0: 但现在我就觉得没有人扣上来了。
1: 刚才我在用一个词，像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现在他们已经成长为华语音乐的参天大树了，依旧在鼎立着这一片土地。但是好像
0: 现在的青笋没有了，
1: 下面的这个植物就感觉没有怎么长出来了，这个让人有点头疼，有点不开心。
0: 就是、对，然后我想跟你聊到一个话题，我们先不讲，就是今天要讲到哪个年代。
1: 你讲啊，
0: 我不知道在很多人心里面啊，你们内心的这种属于 superstar， 就是世界级的重量级的这种艺人有哪些？因为其实这个人距离我的年代吧要早很久，但我知道他是唯一一个在演唱会现场需要医护团队的
1: Michael Jackson。 对，
0: 然后昨天晚上呢我睡得很晚，晚的原因呢就是我现在很少会刷抖音，

0: 刷短视频，就是微信短视频，然后他好像更能够理解我想看什么。然后我就刷到Michael 的一个 MV， 哇，我突然能理解啊，其实我没有看过这个 MV，
1: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这样的音乐和这样的舞蹈。
0: 然后你看过吗？就是那个
1: 什么
0: 歌我忘了叫什么了，但他的那个 MV 类似于像植物大战僵尸，都是致敬他的。
1: 看过，就夜晚的，然后他们所有人都
0: 变成那个僵尸。
1: 对
0: 啊，
1: 我小那个是我小时候超爱看的。
0: 对，然后我没有看过，你知道吗？可能在我们
1: 他穿了一身红色的，
0: 对，一身红色的，哇，我突然觉得哇，国际巨星
1: 那个时候的
0: 在那个
1: 想法，对，
0: 他一定能成为国际巨星，他的表情、表演、肢体、音乐。在那个年代都太超前了，对，然后他的 MV 的构想也非常超前，甚至他的服化道和特效我觉得都是现在可以去致敬的。后来不是说那个星爷的功夫里面跳的那段舞吗？
1: 是致敬他们的，
0: 就是有致敬那个他里面的起舞啊。然后我就在讲说，哇，像这样的一些奠定了乐坛的人物，他是值得被更多人去不停的回忆和热爱他们的音乐的，哪怕这个人离开，对不对？那所以我这样讲说，现在新生代啊，就是应该多少点浮躁，扎实一下自己的基本功。因为我又就刷完这个视频以后，他可能理解了我喜欢的类型，下一个又是 Michael 的那个演唱会现场，就他戴那个钻石手套的那一段独舞，也是超级不得了的啊！就现在有很多人去模仿他，但我觉得下面有人说一直在被模仿，但从未被超越。其实，在舞蹈方向的话，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厉害的孩子在成长啊。像在我们整个贵州，我们的贵阳也有我们的霹雳舞队，也拿到了很多的奖项，对不对？那我也希望在未来，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巨星能产在中国？昨天晚上真的是这种感觉，
1: 很期待哈。
0: 对，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周杰伦啊，但你要说周杰伦，我觉得他在亚洲是很火的，但我觉得如果要看全球的话，可能真的还是差那么一点点的气候。
1: 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来听到好听的音乐。
0: 对，
1: 同时我们要从2000年，其实当时有一个华语金曲的一个风向标，就是金曲奖。那同时同年可能还会有很多的奖项，比如说我讲几个吧，就是华语榜中榜，
0: 对，
1: 然后包括像中国香港地区的话，那个时候就是
0: 还有什么风云榜，
1: 劲歌金曲，然后呢什么十大金曲等等，就是作为一个好音乐的衡量坐标。然后我们现在再倒回来看，真的是神仙打架。但是在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名字，就是周杰伦，可能大家都觉得哇，他地位这么高，唱歌这么棒，创作这么厉害，肯定是属于一个统治区的。但其实他很多年之后，在已经成名了很多年，发了很多专辑之后，才拿到金曲奖。所以可能他包括带着自己的外婆去到现场那年也没有拿奖，没有拿奖就成为他心里面比较难受的一个点。作为他的歌迷来说觉得遗憾，但是当你看到当年拿奖的这些新人，就因为新人奖的时候当时是孙燕姿拿的最佳新人奖，
0: 对，
1: 然后金曲奖有其他的歌曲，你就会觉得哦，
0: 他拿不到也是有原因的，
1: 有原因的啊。所以
0: 因为那个时候啊，不仅因为他嘛，他基本上是自己在写歌啊或怎么样的啊，但那个时候很多的音乐人都是很有才华的，然后一起去打造一张专辑的时候，他是一个人对抗人家一个团队，有时候其实是蛮难的。当时比如说像给Elva萧亚轩制作专辑的，包括给梁静茹、孙燕姿这些制作专辑的团队都是非常强大的啊。那所以今天我们来回顾到的就是2000年那10年的金曲。

0: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终于下班了。
2: 下班了吧？
1: 累了吧？想不想嗨

0: 首歌啊，会把思绪拉回到2000年。我每次听到这首歌，其实会有那么一点点的情绪触动啊。2000年，我那时候才多大呀？我记得他这首歌是打开我对他认知的第一首歌。很多人知道他是通过《天黑黑》，但我不是，是《超快感》。然后我当时买了这张专辑的磁带，然后我每天做作业。还好的是我们家的教育理念啊，一直不是很刻板的。我写作业的时候，我妈妈是允许我听歌的。
1: 我真想说，喂，阿姨哈，这小三你看到的哈，一边写作业一边在听歌，听哪个？Walkman 啊，阿毛 P 三
0: 没有，我听的是磁带。
1: 哦，磁带，那个时候那个叫什么复读机？
0: 没有，我的那个，我的这个听磁带的机子哈，还是要高端点的哈。
1: 怎么是？
0: 是个小霸王？
1: 怎么是高端成这样的吗？
0: 我听的那个小霸王的那个是要拿出来拿铅笔给转的，
1: 是啊，对对对对，要转一下。
0: 我的是索尼的，可以直接点下一首，它自动换，就是搅到下一个。
1: 那这个是真的是高端的，
0: 对。然后后来就是。有了这个以后呢，就不是没多久就出了那个 Walkman 嘛，也是索尼的那个
1: Walkman
0: CD 机嘛，
1: 才真是当时的哇火的。
0: 然后妈说我不负责，你也不可能买的，
1: 就是也没有拥有过那个东西。我拥有的第一个，因为我比你小，就是小 MP3 一个小小的。
0: 对，我就是从磁带，然后跳过了 Walkman， 然后直接到了一个小小的那个 MP3。我还记得我的 MP3 不是按钮的。当时我爸就说，我一直跟我爸说，我说我想要一个 MP3， 我考好门给我买个 MP3。 我爸当时带我去哪买的？老百姓
1: 啊，电脑城。
0: 对，然后我的 MP3 是扭的，扭一下就下一首歌，扭一下就下一首歌。我当时就天，我 MP3 太阳前我戴的脖子发光的七个颜色。
1: 我对这个事情有印象的，觉得我有一个非常高端的听音乐的一个东西是，当时可能苹果还没有很普及，就 iPhone 还没有很普及的时候，当时我姨爹给了我和我哥
0: 那个是不是？
1: 对，不是，都不是 Apple 的 iTouch， 就是和苹果，
0: 哦，更早了，我知道，
1: 对，和苹果的 iPhone 4长得一模一样，但是它不是小的那款，就是能够触屏的，可以玩游戏，可以有其他的更多的功能。但是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夏哥你可以下载一个 QQ 音乐、网易云，没有，
0: 没有，那时候是
1: iTunes
0: 电脑上
1: 同步
0: 下了以后
1: 非常麻烦。但是那个是第一次让我觉得
0: 你有一个高端的，
1: 很高端的一个东西，又能够触屏，你打开上面
0: 3C 产品，
1: 对，是一个很大大的封面，然后封面说，然后你锁屏，它有很好听的锁屏的声音，上面还有那个雨季，就是下雨的那个点点滴那个样子。那个时候的我读高中已经，
0: 哦，高中了，
1: 已经不是就是大概在这个00年的这个阶段听歌的时候，但是那种心情一定是一样的。
0: 我记得我是从刚刚扭的那个 MP3， 那个 MP3 最多放28首歌，我记得，而且当时我爸爸还给我买的是比较大的一个内存的啊，那时候都没有什么几个 G 的概念，还没有到这个 G， 像现在都到 T 哦，对吧？然后呢，在那个 MP3 过了以后呢，你记得吗？当时有一个产品叫魅族，
1: 有，
0: 然后魅族是有屏幕的，是触屏的。
1: 哦，魅族当时手机什么的也很火。
0: 哇，然后后来那个坏了啊，我在初。

0: 三毕业以后，我在那个暑假，我爸给我买了一个魅族，然后那个屏幕是彩色的，你可以导照片进去，然后可以听歌，可以放到80多首歌了。那个时候，我祝莲花爸爸台掉不起，
1: 太厉害了，对，会有这种感觉
0: 啊。那么我们今天来讲到的就是，慧宇给到我的这个榜单叫什么？我看一下，慧宇给我的榜单是2000年到2010年啊，然后华语的冠亚军单曲。这是单曲奖吗？不是专辑奖吗？
1: 不是，就是单曲
0: 啊。然后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个就超快感是孙燕姿的第一张专辑，同名专辑的第一首歌。
1: 现在的很多这个明星他们出第一张专辑都是同名。
0: 对，
1: 你看像 J， 他虽然不叫周杰伦，但是就他英文同名嘛。
0: 很多人以为周杰伦的第一张专辑叫范特西。
1: 没有，
0: 是因为他火的在内地火是范特西。
1: 可爱女人就是 J 这张专辑啊，
0: 专辑的
1: 他头发卷卷，穿了一个红色的一个卫衣，
0: 我棕色吧，
1: 黄色啊，我还记错，红色是范特西了。
0: 对，
1: 然后他戴了一个就是耳机，漂浮在空中
0: 在
1: 椅子上的一个封面。
0: 对，、那个、
1: 对，
0: 然后但是你要看、啊、再回到我刚刚讲说孙燕姿的第一张专辑，她第一张专辑出来就已经是王炸了。我讲的这几首歌一定都是火的，比如说刚刚说超快感，然后爱情证书，天黑黑，然后还有后面包括到那个自然很好，这些都很火了。
1: 浓眉毛，
0: 对，都很火了，
1: 都很火。
0: 所以再到他后面的第二张专辑，他拿到这个奖项，我觉得是实至名归的。
1: 所以当时就在想 啊，周杰伦怎么没有拿到最佳新人奖？一看，
0: 我给大家讲一讲哈，特别可爱的，我念一下这个榜单哈，从2000年到2010年，
1: 十年间，
0: 然后这个冠军哈，就是不停的在换人，每一年的人都不一样。但这亚军的这名字哈，始终是一个人，
1: 周杰伦，什么都是周杰伦，
0: 该取个名字哈，
1: 周亚军。
0: 太好笑了，那一直在陪跑吗？
1: 对，一直陪跑，然后用了很久很久的时间去创作专辑，甚至把家人全部。
0: 我不能理解这一年夜曲输给了他嘞。
1: 好，我们一会儿一个个来揭晓好不好？
0: 来，
1: 我们从2000年开始来看一下那一年的金曲冠军奖项和金曲亚军奖项分别是什么。
0: 我们来猜一猜啊，就是提到梁静茹，你觉得她哪一首歌在2000年那么扛打？
1: 那一定是，
0: 是不是你们想的这一首歌呢？2000年的冠军歌曲给到了梁静茹，《勇气》。只要你一个眼神肯
1: 定，我的爱就有意义。申请
0: 要藏啊？
1: 哎，我认真，你不放伴奏，我认真的来唱一下，因为我觉得我是可以驾驭这首歌，可以拿捏它的。
0: 我跟你讲一下，现在听我们节目的还有几个我们的朋友。
1: 哦，他们正在听吗？
0: 正在听。
1: 哦，那不唱了，不唱。我们可以留在去这个 KTV 的时间。但是小沙，我对这首歌是有足够的自信。你找一下有没有那个伴奏版，好不好？
0: 你跟哪唱都不对调了，你还唱伴奏？
1: 那你放到副歌部分，准备哈。副歌前面一点点，我就马上就要进入到
0: 第二段嘛，好不好？
1: 我只记不到歌词哦。好，
0: 歌词给你挑出来了。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
1: 还好吧，这个还好吧。
0: 你不要这么执着，你自然一点，
1: 放松一点哈。不容易，就是咬字不要那么死了嘛。一直
0: 温习是父子。你唱的是梁静茹，不是周杰伦。
1: 有点周杰伦是吧？哈，副歌。

0: 稍微有点高，不好意思，稍微有一点高，有点气短，这个是我的问题，我去下去练习一下跑步哈。不是我唱歌跑调，是气有点短的问题，我承认。
1: 收听节目的现在是我们在这个体育方向的朋友们，你说你要给连个喷雾，要不然究竟你给连喷雾了？
0: 抓到我给视频节目中间喊我下去游泳，
1: 来回来回八百米，
0: 然后他们问哇，这个女生好努力，每天都来我们视频节目中心游泳，是为什么呢？我要成功。

0: 好，我看到一个评论，就是说，原来看到亚军的时候，全部都是周杰伦，哎，为周杰伦惋惜。但是当你看到冠军曲目的时候，可是每个歌手把他们的代表作和养老保险全部拿出来的，你就理解为什么周杰伦会输了。
1: 对，然后呢，我现在先不放，就是这一年周杰伦亚军的歌哈，他光稿回来以后放给大家听。
0: 我们先猜一下好不好？各位，微信顶端搜索972玩在一起。那今天呢，慧宇和小沙会和大家一起来统计一下，从2000年千禧年一直到2010年的十年当中，获得冠军单曲和亚军歌曲的歌曲分别是什么哈？那刚刚在2000年呢，我们已经揭晓了，就是冠军歌曲是由梁静茹的《勇气》来夺得。确实，大街小巷已经是唱遍了，包括到现在提起梁静茹，你第一个反应可能不是情歌，不是燕尾蝶，而就是《勇气》。
1: 没有哎，我跟你说，我一直
0: 你意思，我就是燕尾蝶，就是情歌，
1: 不说燕尾蝶都在哼后面，
0: 很后面了。
1: 就是梁静茹听的第一首歌是《爱你不是》。两三
0: 宁静的夏天，
1: 天宁静，
0: 现在比较宁静嘛。
1: 然后宁静也是后，就是宁夏也是后面的歌了。然后他还有一首歌就是很火的，就是那个吹哈冷风会轻轻的更多，
0: 叫什么来着？
1: 分手快乐。
0: 哦，分手快乐，那也是后面啦，眼泪、和眼泪城市差不多。我觉得这样我感觉很像，
1: 是
0: 可惜不是你，也是很后面的歌曲了。
1: 是，
0: 但你要说在2000年的时候，那真的就可能就会想到这首。
1: 对，2000年也是周杰伦出道的这一年，所以你能想一想，在这张专辑里面，当时亚军歌曲是哪一首吗？
0: 00可爱女人。
1: 不是，
0: 不是吗？所以大家可以来猜一猜。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1: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
2: 消防通道禁止占用。
1: 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
2: 厨房用火不离人。
1: 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
2: 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
1: 走你。
2: 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我是小沙。
3: 大家好，我是恩汤妹慧宇。
1: 堵在路上了吧？很堵吧？没关系，我们和你一起玩，
3: 放飞你的愉快心情，都在你的下班路上。五点超

0: 我不能，就我讲那个叫什么可爱女人，可爱女人，
1: 你把笔尖划的墙上就黑了，
0: 不是可爱女人哈，可爱女人也是无可厚非，因为这张专辑当中。你好好累了吗？非常出色的两首歌，就是为什么会呀？为什么会讲到可爱女人呢？是因为他们讲，就是他悟的这一生，悟出了这个华语乐坛的一个金曲元年的开端。你好好累行不行？
1: 对不起大家，我很少会失控，但刚刚真的太搞笑了。
0: 哎呀，好了嘛，你不要再强调这事情了，大家非常记住，让记住我讲错，对对对。
1: 好，翻篇哈，来，我们刚刚讲到的这首歌开场曲《龙卷风》，2000年的亚军歌曲。龙卷风输给用情，我其实是不太服气嘞。
0: 啊，我觉得 OK 哎，就是周杰伦好听的歌太多太多，但人讲梁静茹，不好意思，梁静茹最最最最经典，那一定是勇气啊，是吗？我觉得是可以打的，可以打的。
1: 不，有时候我对一个人的偏爱就是他干什么都可以，
0: 所以我才跟你讲，我说今天讲这个话题，很多歌他都是亚军的时候，你心里会有点难过，你非要讲呀，不管哪地来冠军亚军还没关系，我都喜欢啦。
1: 就特别好笑，有些人会说。哎呀，我做事哈是对事不对人，我说不，我做人就是对人不对事，
0: 就是这样的，真的。

0: 有时候你像回去哈，人家说是第二道三的哈，
1: 没有啊，
0: 他搞的那种事情要是出我家，不我们家回去就对了，知道吗？搞了吗？
1: 没有没有，就我错的时候还是错，还是错。
0: 好来啊，开玩笑，来，我们讲到了2000年到2010年的这个阶段啊，是哪些歌曲获得到了冠军和亚军？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的是2001年。2001年呢，我们家说周杰伦还有不争气，但是他这首歌我非常喜欢，
2: 我们
0: 喜欢到哈无法自拔。
2: 先讲亚军，然后放出来，我们再和大家来猜那一年的冠军歌曲，好不好？
0: 对，然后
2: 有一个指向性。
0: 我们那个好朋友特别可爱，然后我给你放一首这歌哈。嗯。哦，但是我今天没导到电脑上，我也死哈，放的都不。
2: 什么？在讲什么呀？
0: 一首关于我们贵阳的歌曲。他说我们为什么不放一下我们贵阳的歌曲，让大家欣赏一下？
2: 因为我可以唱的。
0: 那首歌
2: 哈，我可以现场的演绎。
0: 我们评为这2025年贵州旅游广播的冠军歌曲。
2: 什么歌啊？
0: 就是那个《筑梦贵阳》
2: 哦。谢谢，是的，是的，理解。
0: 好，来啊，我们现在呢要听到的是2001年获得亚军周杰伦的这一首歌，我超喜欢。他曾经是，我没有记错的话，我小学六年级，我们几个玩得好的同学会约去哪里呢？我从小就喜欢这种体育运动，我跟你讲，我现在都好小。
2: 小沙小时候是打乒乓球的吧？
0: 对，乒乓球。
2: 嗯，对。
0: 然后呢，特别好笑的是，
2: 我小时候哈，这个前滚翻都翻不利索的人，对体育真的是不太行。但是我现在下定决心要加强体育锻炼哈。
0: 游泳，
2: 除了可以游泳，我要去。
0: 哦，还不是贵阳话，不是游泳。千万不要
2: 游晕，
0: 对，可以游晕。
2: 我是纯正贵阳人，你不要考我了嘛，真的。
0: 好，然后呢，那一年的话呢，我记得我小学六年级，然后我们几个玩得好，干嘛呢？暑假不上课，大家关系好了嘛哈。然后呢，我们就那时候坐机约着早上来6点半开始人民广场跑步，真的。然后我就带着我刚刚说我那个洋气的那个磁带机，然后听着这首歌出发，来听一下当年2001年的亚军歌曲。

0: 就这首歌你无论任何时候听它都会让你心情极度的舒畅。
1: 我会想到我们初中去公训的时候，当时要求每个班出一个节目，然后我们所有女孩就在一起在想要唱什么歌，最后决定还是唱周杰伦的歌，然后就拿着没有唱这首，拿着歌词本，最后唱的是心情、哦、拿着歌词本大家在一起练歌的那些回忆。
0: 它有好几首歌是如果说你比如你喜欢上一个人或者你正在谈恋爱去听的时候，你一定会沉浸在那个甜蜜的氛围出不来的，比如心情、简单爱、缘由
1: 会
0: 这几首歌。
1: 然后我同时还会有一个很古早的小秘密吧，那个时候还会有一点小心动的感觉，就是我们初二去公训嘛，就在讲女孩子都在女孩子都在练这首歌，然后当时要打篮球赛，每个班要出一个打篮球打得很好的男生，
0: 每一个女生心里面都有一个想送水的男孩，
1: 对，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呢我们这边的男孩子组队和教官那边的队伍组队来打篮球赛，其实就是这样很青涩的感觉，就偷偷在场下看他，那所有男孩子都要耍帅，都要打得超级帅，然后那种感觉其实就是在读书时候的一些小心情小心思，现在回想起来还很美好。
0: 那么我们现在进入到这种吃瓜时间来问一下慧宇，亲吻你等

0: 是心动的那一位你送水成功了吗？
1: 那
0: 后一大讲会肯定会说不可能，我那么抠人我不会买水的。
1: 那个时候好像是没有，
0: 没有让你心动的，
1: 没有，就去打篮球的男生也没有心动
0: 哦，就是因为抠。
1: 收手底下就买一种水要2块钱，然后如果说买饮料要多加1块钱3块钱，想哈算了，咱留起这钱咱买这个方便面吃，
0: 心动不值钱。
1: 讲到我 Q 不 Q 这个问题，再给你们讲一个事情，真太好笑了。因为就小助手我们在运营的这个手机，前段时间它的那个电池出问题了，然后我休假那周正好我不在，手机是在小沙那儿，小沙和小助手在商量说天怎么办，这个手机要怎么修。然后小沙突然就讲呀，因为小沙他先生其实就是之前修过手机，而且用了还比较便宜的价格把它修好了，好像是换了块电池什么的，才200多块钱。他就当时给我打电话就讲这个事儿，哎呦，我说才200多，哇，可以，没问题 ，OK。然后最后修好了之后，我就转账给小沙的先生们，就说感谢他。然后小沙讲了一句话，哟，你真的是问对人了哈，都是这种 QA 问，那么就对了。我前面我听着我都觉得还好，我说。都是这种 Q，
0: 都是哪个嘛？
1: 就是你讲哪种都算了，你说都是哪个了？小三不晓得嘛？啊，不晓得，我也不晓得我在讲哪个哈，我不晓得我讲的是哪个，就还是有点不开心的。其实，因为我知道他讲的是我
0: Q 的人和 Q 的人都惺惺相惜。
1: 他讲到交200块钱换个电池，我就还是划得来的可以，
0: 会修，
1: 马上。
0: 好，来，我们2000年的亚军歌曲《简单爱》，他输给了哪一首歌呢？你们猜都猜不到那一年他会输给哪一首歌。刚刚在讲到的这一位啊，当年这首歌好像也是遍布大街小巷吧，他甚至这首冠军歌曲啊，他没得拍过 MV。 他的这首歌的 MV 是他的演唱会的画面，不尊重过这冠军。来，我们听一下冠军孙燕姿。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眉宇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又该起床了。
2: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3: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2: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3: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2: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4: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5: 下班打卡，欢迎来到五点商会玩。
6: 等等，玩什么？
7: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

0: 葛森，
1: 葛神，
2: 葛神，
1: 葛神，
3: 谁是啊？
1: 葛神，
0: 想来唱歌吗？话筒交给你，
4: 葛神来啦！
5: 音乐声当中，欢迎各位依然锁定到贵州旅游广播，我是小沙，
1: 我是慧宇，欢迎各位。
5: 这里是五点超会玩，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的这个时间段，陪伴你在回家路上。
1: 没错，
5: 也希望呢，在回家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能带给你一个愉快的心情。
1: 嗯，
5: 毕竟上了一整天的班哈，班味儿比较重啊，在节目里面呢，去班味儿。
1: 挺好的，挺好的。那今天我们呢，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回顾2000年到2010年十年当中啊，这个亚军好像歌曲都是周杰伦的。那不知道那一年的冠军歌曲，你觉得够不够能打成为当年的冠军金曲呢？刚才我们回顾到的是2001年，对吧？
5: 现在来看2002年。
1: 2002年
5: 的冠军歌曲，当时这首歌可谓是大街小巷都在放的。

0: 说实话啊，当年这首歌确实不在我的这个音乐歌单里面。
1: 确实。
0: 就是这个歌词哈，我当时就觉得吧，应该把它打上榜的可能是我们爸爸妈妈那个年代。
1: 但是你也能理解啊，就像现在来说，
0: 多元化嘛，
1: 对，多元化，各个年纪段都有他们喜欢的，就跟原来其实我一直不太能够理解和喜欢小刚老师的歌曲啊。现在
0: 没有，我其实小刚还好。
1: 现在我觉得很好听了，我觉得还是会需要一些年龄的跨度和接受程度。就像爸爸妈妈他们很难理解，你们怎么会喜欢周杰伦啊？
0: 然后我就想说啊，当年特别火的一件事是什么呢？所有人都在找小薇，小薇是谁？
1: Who is 小薇？
0: 对，这首歌来自于黄品源老师啊，小薇是2002年那年的冠军歌曲。
1: 黄品源还有一首歌是合唱，其实我很喜欢。那么爱你为什么？死拉魂魔会唱嘛？离开你是傻是对是错，是看破是软弱。对的，这有什么好？他转过来看了我一大眼，有吗？好，
0: 这觉得我们节目今天邀请到了孟子义。
1: 哎呦，他那个美貌我也是开心，但是呢，不仅没有他的美貌，比他唱的还难听，就有点大
0: 剧。他比你难听，他比你难听，
1: 真的，谢谢。
0: 他有点离谱，他真的，
1: 他都会创作新歌出来，我还是大部分在调上的。
0: 好，来啊，我们看一看这一年2002年的亚军周杰伦又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歌曲呢？其实他这张专辑是，他很多张专辑里面获奖最少的一张啊，但是很奇怪，我非常喜欢这张专辑，来八度空间当中和刘教练合作的歌曲。

0: 就是你不要看刘教练平时啊，这个直播啊，或者肌肉有多大块啊，他是
1: 很细腻的男生，
0: 写词还是很好的啊。
1: 这个你看，刚刚那首歌是功勋初二，这是初一军训的时候。
0: 对，
1: 当时到最后我们军训结束，我们班有一个。不是这样，公训的时候每班出一个人打篮球啦，就是说男生初一啊，在我们大家面前高歌一曲，唱了一首《回到过去》，把很多女生都唱哭了。其实还是挺有感觉的吧，在那个时候。
0: 来，周杰伦《回到过去》，2002年的亚军。
1: 是的，看到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啊。
0: 然后我还看到就刘教练一个采访啊，就讲他这首歌创作的一个灵感。他那个时候呢，他跟周杰伦两个人其实都是。没有说很有钱啊，因为没有那么火啊。然后周杰伦甚至连自己的房子都没有，一直在做创作嘛，就住庚宏家。然后刘庚宏呢，然后他的床旁边是打的地铺，然后周杰伦是睡地铺。然后呢，就有一盏台灯在地上，然后周杰伦会趴在那里写歌，他所以歌曲的第一句就是一盏黄黄旧旧的灯，
1: 其实是他们的回忆的。

0: 接下来时间要进行到2003年，这一年这首歌我觉得输给他是真的就是一定会输的，
1: 一定会输的吗？
0: 因为这首歌太火了，
1: 因为我也没有看到这个榜单哈，看一下小沙讲到的一定会输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歌曲，会让小沙这样讲
0: 啊？就是你们刚刚有听到的，比如说像梁静茹啊、孙燕姿啊，有马来西亚的歌手啊，有这个中国台湾省的歌手啊，等等啊。但是我们好像没有听到香港的歌手，怎么回事呢？
1: 因为香港歌手那个时候他们都在劲歌金曲榜单，他们有自己的音乐体系和榜单比较。
0: 对，那这一年这个人带着这首歌杀过来了，
1: 而且这首歌还不是广东话歌，
0: 对，
1: 不是粤语，是国语，所以他的胜算面会更大，铺得更广一点。听到这前奏知道一定输的。
0: 2003年的冠军歌曲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

0: 十年这首歌获得到了多少的荣誉啊？他凭这首歌吧获得到了当时的 Hit 2流行音乐奖年度男声 K 歌奖啊，然后该曲还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最受欢迎港台地区歌曲奖，然后还有第四届的音乐风云榜港台十大金曲，然后同年的七月还获得到了第四届的华语音乐传媒大奖十大华语歌曲，
1: 嗯，
0: 就是
1: 拿到拿奖拿到手软，
0: 对，就是十年这首歌太慷慨，
1: 可能到现在就是你一定要选一首陈奕迅的歌全场大合唱，几乎全年龄跨度都会唱的，我会想到两首，一首是十年，还有一首是爱情转移，
0: 对，然后这首歌还有一个粤语版啊，粤语版是明年今日，
1: 嗯，
0: 还可以问候啊，这
1: 我就好奇了，那一年的亚军是杰伦的什么歌啊，
0: 就是我刚看了一下，其实我也觉得你要说打吧确实是差那么一点点，但这首歌也不输的哈。
1: 就在刚刚小沙其实还提过这首歌，他说讲到这几首歌的时候，我们总会想到一些就是读书时候的一些情愫啊，一些情怀，
0: 嗯，
1: 就会提到他。
0: 这张专辑是以他妈妈的名字来命名的，
1: 叶惠美，
0: 晴天，有时候看他以前的专辑觉得他好累哦，
1: 好累，
0: 作曲编曲和声、啊、然后全部制作，然后都是一个
1: 在他有心力有创作源泉的年纪多创作点歌吧，我们现在才有这么多好听的歌能听到。
0: 他昨天开始给大家滑冰了，
1: 我要出新专辑了，
0: 明年三月份吧、
1: 嗯、
0: 我真的服了

0: 同时，我们接下来来猜一下2004年的冠军单曲是哪一首歌呢？给大家一点点提示好不好？
1: 是一个男歌手，
0: 然后呢，他力排
1: 就崭露头角了。
0: 他力排众议，一定要把这张中国风的歌曲作为这张专辑的主打，因为当时没有人这样唱歌，没有人这样创作的，只有他。一定要把这首歌作为主打歌曲，那确实也是一经问世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喜爱，到现在讲到他都还是会唱这首歌。
1: 而且呢，就是他在出道的时候，大家问他的偶像是谁，他就会说是周杰伦。
0: 哦，真的啊，他会这样讲。
1: 对，
0: 然后这个歌手呢，前两年在贵阳也开过巡回演唱会，当时在现场也唱了这首歌。这首两个字的歌曲在2004年拿到了冠军单曲中国风，所以大家如果能想到的话，在微信顶端搜索972玩在一起，把正确答案告诉我们，我们下个小节的开头就会播放这首歌啦。

0: 一首圈圈圆圆圆圆圈圈哈，唱进了大家的心里。
1: 是的，很多朋友都答对了，没错，就是姐姐林俊杰的《江南》。
0: 欢迎各位锁定到五点超会玩，我是小沙，
1: 我是慧宇，欢迎回来。
0: 今天来说到的是2000年到2010年这个区间啊，获得到的冠军歌曲和亚军歌曲，亚军们就顶到一个人头上了，还没贬。但是每年的冠军呢是不一样的人获得的啊。亚军我们刚刚说了，每年就周杰伦一直在陪跑，但是冠军呢每年都有替换。这一年的话是2004年拿到冠军歌曲的林俊杰《
1: 江南》。
0: 特别好笑，
1: 好奇那一年的亚军歌曲又是什么了？看他陪跑曲目又是什么？
0: 也是很扛打的一首歌哈。哎，我讲一下这首歌特别好笑，是曾经在我们节目里面互动问大家这首歌叫什么，有个人回我，然后至今无法忘怀，他给我讲叫《圈圈圆圆》。
1: 没毛病，
0: 就这首歌这么火，
1: 没毛病。就大家总会把这个歌曲创作出很多不同的版本，但是他知道是那样唱的，就包括张冠李戴把这个人的歌名灌到那个人的头上啊，比如说我跟我讲，是有王力宏演唱的这个《七里香》啊，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0: 好，来，这一年陪跑的周杰伦又是拿哪一首歌来打的呢？
1: 是周杰伦的《七里香》，不是王力宏的《七里香》啦。
0: 其实有时候特别不愿意听到这首歌，就这首歌一响就演唱会结束了。
1: 哦，对对对对对，
0: 最后一首歌。

0: 四年走过了，我们脚步往前挪到2005年。
1: 哦，我看一下零五年我多大
0: 了。但零五年是我不太服气的一年。
1: 哦，不服气。我零五年的时候我12岁的样子，那时候正是听周杰伦、听周王涛林他们最火的时候了。MP3 已经闪亮登场。
0: 就这首歌，我觉得它是一首好歌，哎，也是一个唱遍大江南北的歌。
1: 这样，你先放亚军歌曲吧，好不好？
0: 对，
1: 我们还是从周杰伦的亚军歌曲看一下。
0: 就是，如果我放了这首亚军歌曲，你都会觉得天，这国都没得奖啊，就没有拿冠军吗？
1: 就会有这样的疑惑，对不对？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周杰伦在这一年是什么样的作品
0: 没有拿到冠军。
1: 好，我收掉。

0: 就我记得这首歌开始出的时候，我已经是初二了吧？啊，应该是这个年纪。
1: 初一那时候我们在住校，然后冬季的时候正好就是我们在九月份的时候住校，然后每个周末回来路过那个妇产医院对面的那家很大的音响店，不是四海天地，所有人都在讲啊，十一月的肖邦，十一月的肖邦。
0: 对，这张专辑《十一月的肖邦》啊，主打歌曲《夜曲》。嗯，其实《夜曲》拿了非常多的大奖啊，
1: 《夜曲》想上台登场嘛？你看，
0: 但只是说当时的这个华语的冠军单曲啊，只是说某一个地区啊，他没有拿到金曲奖。嗯，但这首
1: 不代表他不优秀，他不好，
0: 因为这首歌当时是，比如说你像那个第十二届的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最佳歌曲，
1: 对，榜中榜就拿到了。
0: 然后港台最受欢迎男歌手最佳创作歌手奖，然后还有中国 TOP 排行榜的港台年度金曲奖。
1: 就小沙一讲到这些title 的时候，就会想起原来这些明星在舞台上致谢的时候，感谢 Channel V， 感谢 MTV， 感谢光线，感谢这个给我一个什么样的，就会有那种回忆，这个 title 那一下子上去的感觉。
0: 好，来你看一看这一年在这一个奖项当中，夜曲
1: 冠军是谁呀？就很非常好奇，因为我们两个对十一月的肖邦他的热爱，特别是对夜曲这首歌，是还是觉得无法比拟的。
0: 这首歌出来的时候，他前面唱的是很快的，然后我是全程一直在唱的，我妈就用那种眼神，我看你背还是口音背不成，你唱中一公司都没
1: 错。会
0: 来看一下这一年的冠军歌曲，我承认他很火，但我真的不想承认夜曲输给了他。

0: 温柔的声线，光良。其实在这首歌之前的话，很多人快遗忘了
1: 无印良品，
0: 对、
1: 这个、
0: 因为很多人快遗忘了，然后他们单飞了。其实我觉得他们单飞有一个好处是他们两个唱歌都很棒，但声线有
1: 太像了，对，他们俩太像了，
0: 对，
1: 感觉就是光良声音会更温柔一点，
0: 对，然后、品冠的声音要亮一点点、
1: 对，
0: 在2005年冠军歌曲属于光良，童话。

0: 觉得时间好快啊，一转眼这些歌已经是20年前的歌曲了。
1: 对，然后说到光良的话，你会想到他哪些歌呢？其实光良是一个非常棒的制作人啊。
0: 对，
1: 因为他的我一直我会知道，其实我对于你唱歌有多好听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我一直很尊重
0: 有音乐才华有创作原创风格的这些歌手。
1: 之前我说我要去看李荣浩，会说 OK， 然后我说我要去看的原因就是我真的很尊重这样有才华的人，他值得我去为他买一场演唱会的票。
0: 是的，
1: 懂吗？就比如说我们一直在讲说欠星爷一张票，因为有才华的人他值得这个票价啊。好，来我们说到光良，我会想到他什么歌呢？比如第一次，好像在童话之后还出了一首歌也是蛮火的啊，也是有一点这个风格。然后我第一次见光良的那个画面是什么呢？他演那个夏日摸摸茶
0: 啊，有
1: 他们在海滩边唱那个浪花一

0: 朵朵，
1: 我妈总是形容她，她说她和古巨基的嘴长得好像啊，他们两个都是这种。对对，有那种感觉。
2: 好，刚刚我们有提到一个组合啊，无印良品。你还记得无印良品的歌吗？我们在下一个时间呢，回来给大家放一小段，好不好？
1: 好的。
2: 因为我有朋友在讲说他很喜欢无印良品啊。说到无印良品，你有没有印象这个组合呢？

0: 我喜欢在无人的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1: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我是小沙。
2: 大家好，我是恩汤妹慧宇。
1: 堵在路上了吧？很堵吧？没关系，我们和你一起玩，
2: 放飞你的愉快心情，都在你的下班路上。五点超

1995年的8月，这个组合正式的进入到的大家的视野，无印良品啊，光良品冠，他们是在马来西亚连发了3张的音乐专辑啊，然后拿下了很多周的一个连续的冠军记录，当时的1996年的专辑吧，正式的大火是这首歌，应该是很多人在综艺节目有听到他们再次来唱啊。

0: 两个很温文儒雅的男士啊，那个时候粉丝量还是非常大的。今天节目也是一起来回忆一下了啊。好，我们来说到2005年，那个获得到冠军的歌是来自于光良的这个《童话》。那脚步又往到2006年，这一年我们又会看到是哪一首歌获得到了冠军呢？
1: 神仙打架吗？
0: 我觉得还好，我觉得这两首歌在那个时期的话，它各有风格吧。另外一首歌，就是周杰伦的那首亚军歌曲，我觉得主要
1: 我很喜欢，
0: 它的特点在于它邀请到了
1: 有合唱，
0: 对，一位很有实力的，
1: 就是你完全想不到他们两个的风格会搭在一起，居然毫无违和感，
0: 对，
1: 能够把那种缠绵，然后把那种相思，把那种难受的情绪全部都唱出来，我超喜欢的。
0: 对，
1: 但我们先听冠军好不好？
0: 冠军歌曲好不好？这首歌也好像是这个组合一开始就打进大家视野火起来的一首歌啊。

0: 上已经有人在留言了啊，说只要说周杰伦跟谁不搭却能够合在一起的话，我们只能想到小哥了，
1: 那必须是他。
0: 所以在那一年他没有赢小情歌的是哪一首歌呢？那
1: 就是
0: 我觉得他其实虽然没有赢啊，但那首歌
1: 有开创了一个新的风格，
0: 获得到的荣耀太多了。
1: 对，
0: 而且那首歌应该是那年春晚有上吧。
1: 哦，这个我不太记得，但是这张专辑叫做《依然范特西》，我到现在还记得，我贴在床上那个床头的一个海报，就是杰伦他有穿着长袍大褂，然后有穿着《千里之外》的这个 MV 的那个背带裤，然后有很现代的妆容，就各个时期的他坐在那个电影座椅上，我记得很清楚。
0: 这一年的亚军歌曲《千里之外》。

0: 不说啊，这首歌确实是扛打的，
1: 太好听了，
0: 真的。而且这样的一个组合，你真的会觉得它很神奇，
1: 怎么会组合在一起？但是
0: 好听，
1: 意外的好听。
0: 对，好，来，我们脚步继续往前，
1: 下一年，
0: 2007年，
1: 2007年，我初二了。
0: 这首歌要输的话呢，也让人有一点意外啊。但不得不说，当时的冠军歌曲确实太火了。
1: 好，
0: 它基本上是我好像去 KTV 都会点的一首歌，
1: 失恋神曲吧，所有人失恋都会点这首歌，反正就在其中之一了。
0: 你猜得到吗？其实那么多届金曲哈，它应该算是拿了两次的。
1: 好，这个女歌手。还是明白你
0: 不想2007年的冠军歌曲来自于孙燕姿，《我怀念的》。

0: 有几首，就是属于像周杰伦有什么黑暗三部曲啊，孙燕姿就有那种难过三部曲。第一首歌我不难过，
1: 明明就很难过。
0: 然后第二首歌我怀念的，第三首歌是近几年才出的，叫我很愉快。他一直在唱反话。
1: 所以那一年的亚军歌曲是什么呢？
0: 这是慧宇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是这个首歌吗？
1: 不是这一首，
0: 是另外一首，
1: 是范如雪，但是也是中国风，更中国风的一首歌。
0: 这张专辑的话呢，是牛仔很忙的那一张哈。然后来看一看中国风的歌曲获得到了亚军。

0: 是2007年的时候火的青花瓷，
1: 然后想告诉大家后面两年的后面一年的这个冠军正好2008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
0: 这一年的话我们这个
1: 举办了北京奥运会，
0: 对，所以那年的话所有的歌都得，就是我觉得不算是一首歌获得，我觉得是集体荣誉。
1: 嗯，对，
0: 因为非常多的歌手一起来唱的这首歌
1: 《北京欢迎你》。
0: 对，我还记得就是在不同的场景吧，有鸟巢面前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在天安门面前、啊，
1: 很多歌手，然后不管是哪个国家的歌手都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拍摄当中，也非常感谢，就是大家都是一家人的一个概念体现的淋漓尽致。2009年的时候，这个歌手好像就这首歌更能打一些，因为提到他的名字，大家不会想起更多其他的歌。
0: 但其实说到2008年哈，想跟大家说一下，这一年有很多扛打的歌，比如说这一年我们听到了吴克群的声音，《为你写诗》，
1: 为你写诗，
0: 不是那场面，
1: 就是让为你写诗，
0: 为你写诗，
1: 为你写诗。不好意思，
0: 然后还
1: 不是这样唱的。
0: 那个时候弦子进入到了大家的视野，
1: 最清风是吗？
0: 对，然后还有这一年还有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然后还有什么呢？林俊杰和蔡卓妍的《小酒窝长睫毛》。
1: 那我们抓紧时间给大家说一下后面的几首冠军歌曲好不好？
0: 2008年，周杰伦的亚军歌曲是啊，
1: 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0: 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好，来。2009年，我觉得这首歌的火哈，不是这首歌火，是说电视火。
1: 嗯，
0: 然后呢，那个电视火的哈，我觉得每个台就是隔段时间就会播，就能想到吗？和古装有关的，
1: 就是偏爱啊，刚刚讲到了。
0: 哦，你讲了呀，我没听到。
1: 然后在2010年的最后一首歌是筷子兄弟的一首非常火的《
0: 父亲》。
1: 父亲，因为他们老男孩也很火了。
0: 对。
1: 所以在这10年当中的冠军曲目，你还是否有印象呢？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1: 魅力风景尽收眼底，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明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契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遇美景、迎良辰。
1: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un.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5: Fresh music all the way.
6: 全球独家首播，听。

是 FM Asia New Music，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刚刚有 Jake 以及 Nick Jonas 的 This is what forever feels like， 永远就是这种感觉了，永远幸福很开心嘛，对不对？度日如年的永远啊，就不太好了。这个小时有好歌有娱乐，绝对不会让你感觉到时间难过的。也欢迎你来微信搜索关注我们，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社群，一起来互动交流了。好了，来听歌，现在有罗一舟的小火慢炖。

为周星哲全新发布的这个电影片尾曲《明天我在你身边》呢，歌声深情而磁性，传递出温暖细腻的情感力量，仿佛呢带领观众啊窥探到电影《危机航线》男主角高浩君不曾宣之于口的内心世界了。这里有周星哲的《明天我在你身边》。

0: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1: 亚洲音乐台，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美国歌手 Kobe Kelly 呢的这个处女代表作 Bubbly 呢，让大家认识了他。那2009年1月的时候 ，Jason Mraz 还有他一起合作的单曲 Lucky， 除了是很多人的合唱最爱，也获得了第52届格莱美奖的最佳流行合唱大奖。来到了10年前，2014年，他推出了自己的第4张专辑 Gypsy Heart。那专辑主打要大家别再那么在乎自别人的眼光啊、一直迎合他人的审美还有要求的勇敢。做自己，这首歌你还会唱吗？我们 Kobe Kelly 的 Try。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 FM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Asia FM 由你去定义。

走得很长，没得哪个真的听到。砸公布的真相，他们费了劲去寻找，我来给 rapper 口中所谓成功打上引号，让他们的专辑听起像花了钱的音响。从我跟同行僵持到我亲自上了央视，改变的勇气桶变成舞台上的装饰，没有忘在三声响的兄弟光着膀子把他写进歌词。

接下来给你推荐播出的是影视剧《大梦归离》的同名主题曲。那作为《大梦归离》的同名主题曲呢，整首歌的内容啊，是以该剧的核心视角阐述的，在四季的变化里挣扎、寻找、奔赴。由郭敬明作词，音乐人刘兆伦呢作曲并担任制作人的，特别邀请了歌手李宇春倾情演。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 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身边是不是有一些朋友也是色盲的呢？ Colorblind， 那色盲在生活上遇到的问题又会是什么呢？欢迎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社群一起讨论了，让大家了解一下也好。这里是 Asia FM， 我是 Max 雨橙，谢谢你收听今天的 Asian New Music。 当然今天最后一首歌了，我们有汪东城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我们明天见。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0: 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m standing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迎来到节目中，这里是 FM 九七二贵州旅游广播，我是佳琪。这个季节去公园，去感受一下宝藏的打卡点，都是私藏啊，但是非常的宝藏。观山湖公园可以去好好的打打卡了啊，它有327公顷，可逛可拍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那到底哪个点位最出片，哪些地方人少景好呢？书里很多个博主啊，他们反复推荐的点位涵盖了开阔大景、文艺角落、科技潮流、古典园林和森下剧场。所以你无论偏爱哪种风格，总是能够找到合适的取景框的。首先推荐到啊，大草坪观山湖的城市客厅。打卡点的位置呢，观山湖公园东入口附近湖边的开阔区域，这是公园里视野最开阔的草坪区域。草坪平整干净，适合搭帐篷铺野餐垫，一边是湖光山色，一边呢是绚烂花海，亲子闺蜜情侣都很适配哦。下午4点到6点，阳光把草坪染成暖色啊，适合拍摄两种风格啊，铺开野餐垫捕捉松弛的生活感啊，或者呢是站在草坪的边缘，以湖面落日为背景拍摄剪影。这两种风格都是很不错的啊，草坪旁还设有休息椅，累了可以歇歇脚。怎么样出片呢？给大家一些建议，携带浅色系的道具，野餐垫、草帽、书均可。俯拍能够体现草坪的开阔感，平拍呢适合捕捉光影变化。穿白色、浅粉色衣服，坐在草坪上，以花海和湖水为背景拍氛围感的侧脸，超级出片。

为大家推荐到的是在关山湖公园的一些宝藏打卡点啊。公园呢有327公顷，可逛可拍的地方非常的多。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会为大家推荐一下哪些点位最出片，哪些地方人好景少，而且呢这些都是博主们反复推荐的点位啊，绝对绝对不能错过。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关山湖公园打卡指南，这些点位呢都是博主们反复推荐的啊。哪些风格适合你？哪个取景框是最合适你呢？接下来推荐到的是鹿鸣书屋，湖边最安静的取景框了。打卡点的位置是湖边的步道旁，近关山大道。鹿鸣书屋是关山湖区图书馆的分馆，2025年4月正式开放。书屋以自然为伴，书香润心为理念，现有馆藏图书5000余册，以自然科学大类为主，涵盖生物科学、地球科学、环境科学等子类别，同时呢辅以经典文学、生活旅游、亲子教育图书。书屋坐落在湖边，落地窗外即是湖景，室内以原木色为主调，光线透过玻璃变得柔和，营造出安静的阅读氛围。自开放以来，已接待读者30000余人次了。靠窗的座位是最受欢迎的，阳光斜照进来，在书页和桌面上投下光影，书屋暖光和窗外的冷色形成对比，很有电影感。出片的话呢，下午3点到5点光线是最佳的，你可以隔着书架拍摄人像，利用框架构图，当然也可以从窗外往里拍，来捕捉人与光影的互动。

博主私藏的关山湖宝藏打卡地啊 ，RC 公园，贵州省唯一的遥控车主题空间。导航省人民检察院东门，公园入口呢是在东门对面停车场。那这个是贵州省首个 RC 遥控赛车主题综合消费空间，2025年12月开放，由关山湖公园桥下闲置空地改造而成。这个空间内设1600平方米专业赛道，可以根据需求设置连续弯道、陡坡等等多种障碍地形，可以容纳多台赛车同场竞技。场地提供从入门级到专业级的多款 RC 车型，配备公共啊这个专业维修区，提供车辆调试、零件更换等等的服务。需要说明的是 ，RC 遥控车并非儿童玩具，而是按真实的车辆等比例缩小，具备专业操控性能的精密模型。那赛道旁呢，配备有餐饮、咖啡、茶饮等等，还有特色售卖区，形成运动加餐饮的休闲场景。它营业时间呢是每天的8点至23点，周末和节假日也是照常营业的。那在这里怎样出片呢？一楼的展示区啊，它是适合拍摄人与车模的互动的，建议穿休闲或者是街头风。二楼的话呢，可以站在操控看台俯瞰赛道，那俯拍哈、抓拍车辆过弯的一个瞬间，也可以记录玩家操控时的专注的表情，画面也非常的有故事感哦。

0: 来，看过来。
1: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2: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1: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1: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推荐啊，博主私藏的关山湖公园宝藏打卡点，特别特别的出片。那接下来呢，是藏在公园里的江南园林丛碧园。打卡点的位置可以导航关山湖公园丛碧园，走进这里就像是步入到江南园林一般，白墙瓦带，小桥流水，亭台楼阁，每一处都是透着古典园林的精致。春季的时候，园内杜鹃盛开，漫山遍野的粉色、紫色、橘色花朵层层叠叠，阳光洒下的时候就像走进油画之中。那园内有回廊、假山、老树，移步换景，许多本地人呢喜欢在这里下棋唱戏，比起纯粹打卡地，这里更像是公园里的一方净土。那在这儿怎样出片呢？你可以就是好好的拍一下啊，这个公园里的一些场景啊，那园内的一些景致呢，像回廊、假山、老树，也可以成为你的相机下的出片的地方了。

关山湖公园很多的美丽的打卡点啊，都是博主私藏推荐啊。森下剧场、森林环抱的露天舞台，这个打卡点的位置呢，你可以导航关山湖公园森下剧场，或者搜索清风亭。 森下剧场是贵阳关山湖城运集团打造的公益艺术空间，旨在让艺术融入自然，丰富市民的业余生活。剧场是采用阶梯式草坡作为观众席，树冠为天然穹顶，将自然和艺术相融。 2025年9月开始，森下剧场陆续举办了森下剧场湖畔交响音乐会、金秋湖畔重奏音乐会、秋日森林音乐会等多场公益音乐活动。平日舞演出的时候呢，这里是一片安静的林中空地，可供休憩。剧场的四周是被水杉树环绕的，春季新叶嫩绿，夏季葱郁，秋季层林尽染，每个季节呈现不同的背景色，舞台线条简洁，与自然 环境融合。那想要出片的话呢，可以站在高坡啊，草坡的高处俯拍舞台，或者从舞台仰拍观众席与森林。人像的话呢，特别适合坐在草坡上，以剧场和树林为背景啊，来捕捉松弛的度假感。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梅雨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中， 这里是 FM972 贵州旅游广播，我是佳琪。今天为大家推荐到博主们私藏的关山湖公园宝藏打卡点。那刚刚讲到的这几个打卡点呢，确实有很多的点位，涵盖了几大类啊，比如说开阔大景、文艺角落、科技潮流、古典园林，还有森下剧场。相信呢， 无论你偏爱哪种风格，这些里面总有你适合的取景框啊。打卡小贴士送给大家，那早上啊，晴天的早上，9点到11点光线柔和，下午的话4点到6点特别适合拍逆光和日落。 出行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到关山湖公园站下车，各点位呢可以步行或者乘坐观光车去串联。 当然我们去打卡拍照的时候一定要穿舒适的鞋子啊，因为要好好的啊走走停停，边走边行了啊，携带水和零食，公园内的售卖点呢有限啊。当然周末及节假日游人比较多，建议大家错峰出行。我们在去公园打卡拍照的时候，请勿攀折花木，共同维护美好的环境。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it all. I see it all.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2: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消防通道禁止占用。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厨房用火不离人。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走你，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0: 触碰音乐，感知未来，沉浸聆听，用心体会。When music flow， 最好音乐不啰嗦，这

想象这样一个画面，当你喜欢的歌手为自己非常喜欢的电视剧来配唱这个插曲的时候，你是不是既兴奋又欢喜呢？我们马上要听到下一首歌会是来自五月天为电视剧《今夜一起为爱鼓掌》所配唱的一首歌，叫《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感谢你在音乐当中持续锁定的是 Asia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说到这部剧的原声带呢，是坚强的词曲制作阵容打造出来的，历时两年，剧组跟相信音乐的密切合作，从电视剧的开发阶段就已经进入到歌曲的磨合，由经验丰富的资深词人黄婷进行音乐跟文字的统合，那么在数百首 demo 当中呢，选出非常合适的歌，每一首歌都是贴合着剧情的需求而量身打造的，并且精选到了相信音乐旗下的歌手来献唱。那剧组跟相信音乐团队在这个探讨当中呢，细腻的把音乐补足电视剧想要透露出的潜台词。今天要听到这首歌呢，就是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这首经典传唱的情歌曾经被使用在许多部电视剧的情境当中，而这一次在《今夜一起为爱鼓掌》当中呢，也是这段经典的旋律作为男女主角的相遇之歌。我相信很多人也以前会在 K 歌的时候不断去唱到这首歌，今天再次来听，肯定感觉会非常不一样。马上就到有请到的是五月天送来《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0: 我喜欢在无人的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1: 触碰音乐，感知未来，沉浸聆听，用心体会。 When music flow， 最好音乐不啰嗦。

都讲了，可能如果你想体验到那种愉悦的心情，不用去非得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在好音乐当中就可以完全体会得到了。如果你想听到好音乐，我觉得锁定在 Asia FM， 尤其是听到我们的 Asia Touch Music， 在李松的分享跟陪伴下，我想你应该是非常开心的。接下来时间，这首歌是来自歌手 SOMO 的第九张录音室专辑的先行单曲了，那么这也是他自2021年的那张专辑以来的，就是这么多年的首张专辑了。专辑在正式发行之前呢，会以每周发行一首新单曲的形式跟大家来见面。说到创作歌手 SOMO 呢，他比较这个擅长 R&B 的演唱，在2011年开始他的音乐生涯，在国外的视频网站上发布自己的原创歌曲和翻唱歌曲，得到了听众的认可。那他之前翻唱过大牌歌手，包括 Chris Brown 啊、The Weeknd、Drake 等等这样的大牌明星的歌曲，而在2012年，他也如愿的签约到唱片公司，之后发表他的第一张单曲，首支的同名专辑《SOMO》在2014年发行，也是反响非常强烈的。今天我们来分享他第九张录音室专辑的先行单曲，叫做《Remember》，又是一首非常丝滑的 R&B 作品。听完这首歌有没有谈恋爱的感觉？希望你会直接告诉给我。有请 SOMO 送来《Remember》，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1: 触碰音乐，知未来，沉浸聆听，用心体会。When music flows, 最好音乐不啰嗦，触

对于之前很多的这个 idol 偶像歌手来说呢，能够有如此的实力一直长红，真的是有他的秘技。我说这位歌手呢，他叫做鹿晗，从早些年的男团走出来之后呢，一路也是披荆斩棘，拥有着属于自己的很多的这个粉丝的存在哈。最近呢，鹿晗一首新歌叫做 Feel Me In Love， 这首歌在 R&B 轻盈的节奏当中呢，输入到了这个三国语言的甜蜜，那歌声轻柔，鼻息温暖，有心神荡漾，嘴角失手的力量，让音乐延展出了更多的画面。从之前那种比较朦胧的夏夜，到真切质朴的往往啊，都是这两首新歌嘛，再到这个浪漫超标的 Feel Me In Love， 鹿晗也是连续的解锁了三首非常非常让大家放松的这种 chill mode 的精神的歌曲，温柔和煦的曲调，松弛又极具技巧性的声线表达，也是贴近内心独白的灵魂歌词，让鹿晗的音乐呈现出无拘无束的潇洒和熨贴人心的温暖力量。相信在音乐当中呢，只要这首 Feel Me In Love 在耳畔响起，浪漫电波都会潜入到各位的心底。希望听这首歌的每位好朋友都会有一种非常惬意放松，并且是非常轻松快乐的感觉。马上就有请到鹿晗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送来这首歌 Feel Me In Love。

0: 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灵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契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与美景迎良辰。
1: 触碰音乐，感知未来，沉浸聆听，用心体会。When music flows, 最好音乐不啰嗦。

抒情的歌曲来自98度合唱团，歌名叫做 Don't Stop the Love， 不要停止相爱。您正在关注锁定收听的是 Asia FM， 我是李松，带来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在音乐圈呢，从来都不缺少大牌间的合作，那金牌电音制作人 Kygo 再次联手到了、摇滚乐队梦龙 Imagine Dragons， 惊喜带来全新的合作单曲，叫做 Star Will Align。 那么他们的这一次合作呢，是时隔7年再次带来新的作品，可以说是一样的好听，有一种时光回溯的感觉。那么可以说今年的欧美音乐圈呢，真的是像过年一样，有乐迷说有一种苦尽甘来的感觉。这一次的合作可以说是流量拉满，有着悠扬的旋律，清爽的音色，很符合这个 Kygo 一贯的气质，顺耳的电子流行乐。那么有些人都说很喜欢这种、乐队跟电音、制作人的合作，那这首 Star Will Align 到底是不是能够俘获各位的听觉呢？我觉得一听为快，真的是可以来形容这首歌曲了。马上有请 Kygo featuring Imagine Dragons 送来新歌 Star Will Align， 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un.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door.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2: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

刚我们听到这个 Wildest Dreams 是 Taylor Swift 为了给粉丝带来的一个惊喜，是做出了一个全新的版本。最近他也是加入了 TikTok 这个自媒体的平台，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之内呢，就已经累积了400万的粉丝。而我们刚刚听到这个 Wildest Dreams 全新的版本呢，已经是在美国地区的 iTunes 排行榜上呢登顶了，这也是他第50首登顶的歌曲。真的是要恭喜到 Taylor， 每一次发行的作品呢都能够在榜单上获得非常不错的成绩。

今晚要收到一首歌曲呢，是 Sam Smith 和 Summer Walker 一起合作的 You Will Be Found， 非常的有治愈感。在歌词当中是唱到说呢， When you need a friend to carry you when you are broken on the ground， You will be found。 当你在需要朋友的扶持，当你已经心碎了一地的时候呢，不要去过度的担心，你会获得你想要的东西的。因为在很多黑暗当中，在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感受到孤独，感受到有一些不知所措，但其实在这首歌曲当中呢，它是不断的告诉我们，不管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其实保持沟通的话呢，很多人都会来帮助你。这首歌曲呢，也是为了一部音乐剧的电影来献唱的。 You will be found， 献给家人和朋友，也献给自己，来自 Sam Smith featuring Summer Walker。 Have you

0: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1: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

一首送给歌迷的作品。原来呢，它是一首纯音乐，没有想到呢，在融入了男声之后呢，在这样熟悉的旋律之下呢，有着非常不同的感觉，让这一首在2017年发行的单曲，现在依然是不少的电音爱好者他们的心头爱。如果你还没有听够的话呢，可以去网上去搜索到 Alan Walker 这位 EDM 界的冉冉上升的星星 The Spectre。

每一次说到 Halsey 呢，我们都要表扬一下他的非常具有穿透力的自带电音嗓的声音，以及非常稳定的发挥。今天要推荐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 Without Me， 是他在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当中的单曲。歌曲唱出了他发自内心的最心痛的告白，把恋人之间的倾尽一切的爱情呢，是向我们慢慢的说了出来。很多人觉得说呢，在他的歌曲的 MV 当中的男主角的形象呢，跟他那个时候刚刚分手的前男友非常的相似。而在一次采访当中呢，他也是证实了，确实就是想要复制前男友的形象。这首歌曲呢，除了是在商业上的成功之外呢，也是在2019年的全美音乐奖上获得了最受欢迎歌曲的大奖。马上就来听到这首 Halsey。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每一次聆听，每一次同频，就在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0: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又要。

一直以来呢 Kanye West 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呢都是一个比较张扬的歌手，很多时候他在音乐当中的表达呢都是非常有个性的，没有想到他是毫无声息的就发行了第十张个人专辑。在刚刚听到这首歌曲 Moon 就是收录在这本专辑当中，几乎可以是算得上 Kanye West 他的人生的分界线了，因为在这首歌曲当中你会感受到 Kanye 他的对于人生的不断的质疑，因为在最近的好几年呢他都是经历了不少之前没有经历过的挫折，可能很多时候一个打击一个失败呢都是你的创作的灵感，而这样的生活呢也许在当时你是接受不了的，但是过去了之后呢很多人会看到你的改变，这也是 Kanye West 在他的全新的专辑当中给我们带来的不一样的人生的感悟。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2: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我的私人珍藏歌单。

Supermarket Flowers 来自 Ed Sheeran， 也是在我的音乐播放器当中经常会循环的一首作品。这是他在17年的时候发行的专辑当中的第12首单曲。当时呢，在制作的时候呢，他的祖母是突然生病了，他紧急的回到了英国，边陪在他身边呢，一边制作这张专辑。当他的专辑快要完成的时候呢，没有想到却是传来了噩耗。当初呢，并没有想要把这首歌曲公开的黄老板呢，直到他的外公在葬礼上听过了之后感慨万千的时候呢，他想到说这首歌呢一定要放到专辑当中，因为它会感动更多的人。如果你也生命当中有过这样的人的话呢， Supermarket Flowers 是一首送给你的最好的作品，来自 Ed Sheeran 黄老板。

每一次说到 Kelly Clarkson 他的名字的时候呢，我们总是会想到一首经典的歌曲，叫做 Because of You， 这是他在很多年前完成的一首作品。当时呢，很容易被大家误解成为讲述的是一段情侣关系，但其实呢，他想要表达的是在父母不幸的婚姻当中呢，让他的童年是变得非常的糟糕。小时候的 Kelly 呢是非常的脆弱和敏感，直到16岁的时候呢，结识到了一位有着相同遭遇的朋友，他们促膝长谈了一个晚上之后呢，回到家用了仅仅25分钟的时间，就写下了这一首一直传唱的 Because of You。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5: 你永远无法与我擦肩而过，因为我藏身在全世界每一首情歌里。

两天看到一条留言，觉得还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他说一直都在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喜欢，小的时候认为喜欢就是爸妈那种相处方式，初中时觉得喜欢就是跟长得帅的男生说话会脸红，长大后觉得喜欢就是对你好，物质精神上付出之类，但长大后的这个喜欢总觉得哪儿不对，但没有办法用言语表达出哪里不对，总觉得爱是一种单纯的感觉，就是那种想第一时间拥有的感觉，仅此而已。但好像清楚了这点之后又困惑了，因为在这个时代里面谈喜欢好像也是搞笑不切实际的事情，找寻那种真爱比挣钱都难。他说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幼稚，但又舍不得放弃寻找心中的喜欢，内心的纠结很磨人，有时候觉得不如沉沦，有时候想坚持一下。然后我也给他回复了很长的话啊。昨天晚上我又看到了另外一个人的留言，他讲了一件事情，说自己考编上岸很开心，然后遇到了一个男生，彼此喜欢也是件好事。他说最近却陷入了一种不安全感，他有一个疑惑，双对方是不是只是因为自己有了稳定的工作才喜欢上他的。他用非常谨慎的文字表达自己的焦虑，他喜欢的可能不是我本人，而是现在人生里正好需要有一个有编制的稳定工作的女生，而我恰好出现了。我之所以单独把这两个人的私信拿出来说，就是他们虽然所讲的事情不同，但困惑的点却很相似。这类困惑有种感觉，就是好像分不清所谓的爱情它的源头是什么，而这却混淆了一件事，就是现在很多女性不理解也没有想明白的一个爱情真理。混淆了什么是爱的意识形态，什么是爱的表现形式。我喜欢水晶，说来爱是什么，就是一种意识吧，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萌生的情感，而因为这种情感所表现出来的方式却各有所异。放宏观里看，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同的爱的表达，每一个人也因为个人对爱的理解不同，所看重的爱的表现形式就会不同，并且会随着自己思维认知的变化，对爱的表现形式认知也会有所变化。

说句实话，我们的认知其实这些认知里面有一个需要说明的，就是爱的层次或者维度它也是会变的，无论是爱的意识或者是爱的表现形式都会发生变化。这一点我想进入婚姻后的很多女性，尤其是35岁以上的很多女性会有深刻的体会。我经常听到一些婚后的女生啊去谈论爱，她说嗨，什么爱不爱的，日子过下去就行。在他们的口中表达了一种态度，就是有了家庭有了孩子，爱好像就不重要了，好像消失了，只要老公没犯大错没踩红线，日子过下去就行。他们还会去追求纯爱的就对这个追求纯爱的小女生啊说你们好幼稚，而实际上他们其实在说爱并不是消失了，是变化了，递增了，成为了另外一种看似不太像爱的表现形式啊。就是关于生活当中对于这样的东西哈，很多人都会跟我说说真爱

不容易找到啊，可能这种喜欢又没有到不顾一切的状态，但是比起纯凑合的好。如果遇不到100%的爱呢，60%、80%总比不爱的好吧。

其实我说这么多啊，因为还有很多的内容，我觉得时间的关系啊，我觉得我要把它赶快收回来，因为这件事情的落脚点到底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我想就是这个方向，人要允许爱的瑕疵，这种瑕疵呢，可能存在于爱的意识，也存在于爱的表现形式中，就是你或许真的寻不到一份纯纯的爱啊，真的等不到一个不顾一切猛猛爱你的人，遇到的几率也是微乎其微，不是人人都有这么幸运的，或者你的另一半在很多时候不能让你满意，他或许马虎，或许大大咧咧，或许有点小毛病，他不能完美的对标网上对爱的所谓判断，但是这些不过是瑕疵，注意我说的是瑕疵，不是裂痕，不是破损，也不是非爱啊，瑕疵是在爱的意识形态上，不是那么纯爱，也看了条件，但依然觉得相互有了好感，彼此合适，只不过距离想象的概念完美差了一点点。瑕疵就是在爱的表现形式上存在着一些不太完美，却依然不影响着爱存续的地方。好，它没有彩虹线，是你们依然向好的同时，双方可以进行沟通和改变的地方。其实生活当中很多女性啊，很少做一个行为，就是以对标来检验是否完美，或者说，一些女生在恋爱中会反复的问你爱不爱我，你爱我什么，你爱我多深，你爱我到什么时候，你会不会永远爱我？而你得到的是什么话？我告诉你，是套话哄你的，啊，可能你也知道这些话不能太当真，但对方哄了哄你，你也会很开心，那你就意识啊，哄哄而已，仅仅只是哄哄而已呢，从根本而言，它其实检验不了什么。

0: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人生大可不必按图索骥，生活里的一切选择初衷都是你喜欢，而不是只有这样或那样才可以被喜欢。
2: 晨间有光亮，与音乐为伴，在时光中旅行。兰花小馆，欢迎光临。

0: 工作应酬变得越来越多，虽然陪伴少，但每次回家都会带一份小礼物，会啊，或是一朵鲜花呀，一盒点心之类的。可是前段时间，她老公接了一个外地的大项目，要出差一下了，然后她就陷入了"你还爱我吗"这样的困惑里面。她说，一整天等不来她一个电话，感觉自己被抛诸脑后。她说，周末想让她陪陪逛街，得到的回应是工作太忙回不来。他说一直都是自己在守着空荡荡的家，对于他的工作世界仿佛根本就不了解。曾经朝夕相处的人如今远在他乡，原本偶尔的陪伴也变成了靠小礼物来慰藉，现在连面都见不到，爱的天平似乎越发的倾斜。表妹一旦闲下来，总又不由自主地想象老公在灯红酒绿中忘乎所以的模样，进而怀疑他的感情。我相信很多人对感情动摇都会从陪伴的失衡开始。然后听完表妹的抱怨啊，表姐打了一连串的哈哈。表姐在群里说，去年的假期我满心期待她能够陪我去三亚度假，毕竟忙碌许久难得有放松的时间，我脑海中精心构思要穿的泳衣，要拍的照片，还有品尝的海鲜。没想到后来你姐夫啊临时改了，就是变卦拒绝了。他一变化，突然就让我下意识想到的是他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他明明有假期却不愿意陪我去，肯定是没那么爱我，这个想法就在心里面开始蔓延。那段时间我整个人都郁郁寡欢，即使他每天都会哄我，可我仍旧不愿意。后来我们还是吵了一架，这时候我才知道你姐夫变卦的缘故，就是想趁假期准备考一个职业证书，他是为了我们的未来能有更好的物质基础，并非不爱。其实也怪我，就在那段时间家里面开销有些大，我时常为生活开销发愁，念叨着可能啊能多些收入就好。所以你姐夫就想了利用假期去学习进修，想要争取更好的职业发展。的确，我渴望爱人以陪伴海边度假的形式爱我，但是你姐夫的出发点却是用来提升自己，守护这份我们的家。只是这两种爱的不同表达方式不分优劣，所以你也别多心。是啊，表现爱的就是表达爱的途径很多的，我们很难完全依照对方的期待的方式去爱，但这绝非代表不爱。爱就是爱，方式只是外在，如果过度的纠结爱的形式，反而容易迷失在爱的迷宫里。
1: 我会把想念的往心里挪，至少我不会寂寞，你眼神能在爱上。
0: 就我在想，如果没有表姐和表姐夫的那次争吵啊，如果我们都在不满的情绪里面沉默选择了啊，或者我永远无法洞悉爱人的想法，深陷于特定情绪里面，我们只盼着爱人用我钟爱的方式来爱我，也那些被我忽略的付出在我眼中就变成了爱的缺失。情侣之间的差距体现在各个角落，陪伴的不对等背后隐匿着多样的爱的表达。有人喜欢用长时间的陪伴来表达爱，有人会陪在对方比如在沙发上慵懒地度过一整天，有人倾向于用默默付出的方式来表达爱，会在背后为对方打理好一切生活琐事，有人热衷于用规划未来来表达爱，会精心构思两个人的长远蓝图并为之努力。这爱的呈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当然都能够抵达爱的路径。我们要做的是察觉那些有差异的陪伴频率，莫让爱于不经意间悄然消失。有的人爱有八分，仅能展现出两分；有的人爱仅有两分，却能表现出八分。面对爱的虚虚实实啊，我们也不必慌张，因为我们都具有洞察真心的慧眼呢。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那年呼啸而过的青春，纵使谈再多的情也忘却不了。我们努力生活，我们开心的笑，心底还是有一段柔软，止于唇齿，也于岁月。兰花小馆，开在你心上温暖的地方。

0: 今天砂锅米线来到了西兰花的情绪招待所，他问西兰花，一个人为什么会断崖式的分手呢？西兰花说，失望了，委屈了，心累了，吃亏了，不想继续了。在进退两难的一刻，发生了一个关键事件，可大可小，就是这个事件促使他做出了退出的决定。我们都知道的啊，一段亲密关系总得图点啥吧，要么精神享受，要么物质丰盈。我的意思是，人家这火锅烧得热血沸腾，你呢总得拿点儿拿得出手的东西来刷一下吧，啥也没有，火锅就很快会熬干的。
1: 这城市有蓝的灯火，
0: 来吧，整个故事。你常去的那家砂锅米线是真好吃啊，尤其这个汤麻辣鲜香。那天你胃口不错，汤喝完了，你想再加一点没问题，你去厨房找老板，老板给你加了一个大勺，还笑着问你够不够啊。你突然看到其实厨房里没有砂锅，这碗汤突然就不香了。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就是觉得过去你的赞美回应你的激情都错付给了这一袋袋预制的砂锅米线。深情的是你，后来你再也没有去过那家砂锅米线了。有一天你路过，老板问你，哎，最近怎么不来了，你说最近忙。
1: 也在想我，I wanna be with。
0: 说到一段关系其实就如此，没有什么突然的决定，就是某一个关键事件，有人看到了真相，原来小丑竟是我自己啊！你为什么不给老板一次机会呢？你知道他改不了的，你何曾见过一个既得利益者主动改变的？他赌你不会发现，还赌你就算发现了，那时你也早就爱上他的味道。你的沉默成本很高，舍不得放弃，哪有舍不得呢？任何一段关系吃亏的人不想吃亏了就结束了。一个人的觉醒就在于代价的觉醒，两个字，我认。不再计较，然后买单离场，往后再也不会来。这不是让人最难受的，而是往后你可能再也不会去吃砂锅米线。那天那一大勺汤打翻了你往后余生的每一碗砂锅米线。信任这东西，它美就美在仅有一次，以后怎么办呢？你信自己吗？信，那就好办了。

就在那天，你路过了一个市场，买了一个砂锅，找了一个菜谱，准备了很多食材，你笨拙地做了一碗砂锅米线。哎，好像还差点意思。没关系的，熟能生巧，不着急的。我相信有一天你一定会做出一碗麻辣鲜香的砂锅米线，一定的。换句话说，当你不再企图通过另一个人获得期望、幸福以及快乐、希望的时候，你把你的热情给了你的砂锅，咕嘟咕嘟的很香。有人喜欢三分钟煮一袋的爱情，效率高，也有人喜欢30分钟先小火熬排骨汤的爱情，味道足，不过是一个选择而已。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得自己心甘情愿接受这个代价，这个代价叫真诚。

有能力把真相藏起来，上天会以他的方式无数次提醒那个吃亏的人，直到有一天他脑门上出现两个字：觉醒。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梅雨沧桑。

0: 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又该起床了。
2: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3: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1: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3: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1: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3: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4: 悲喜自度，他人难悟。人呐，真是要流经一个又一个的风景，最终才能成为一条河流。
5: 可能人生就是如此吧。年轻的时候，你以为自己独上高楼，活得倍儿通透，后来啊，被生活锤了一顿，为伊消得人憔悴，归来时酒还温。可能心有不甘吧，可能奔赴热爱吧，众里寻他，自己站在灯火阑珊处。人生何止七味啊，而我爱你百感交集。
4: 兰花小馆。

最近看很多的这个电视剧集或者是小说，还有一些可能就是很上头的短剧，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就发现啊，很多的这个就男主女主重生之后呢，就会啊，应该说是不能说是腹黑哈，就是就有仇必报啊，然后就这样类似的一些事情，然后对人对的也非常的厉害，而且很到位。我却发现我自己好像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在生活当中，当你真的吃了鳖之后，你也只能可能最终想想啊，只是脑子里想一想那些场面，而到了真实生活当中的时候，你可能对不出来，因为可能啊，一个是身份悬殊哈、啊，还有一个就是实力不相当，诸如此类的。哎，我也只有自己气节吧，这个没有办法的。来听这首歌曲，今晚你想念的是我吗？

好了，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Aline 的一首《今晚你想念的人是不是我》。刚刚说是我吗？哎，我觉得这个，哎，把这个变一下，好像歌名就不一样，同时歌曲内容肯定也会有变化。当然，听歌嘛，就听一个乐子。我希望大家就是在生活当中，还是给自己多寻一些快乐的事情，不要想那些不开心的吧。好了，感谢光临兰花小馆，我是关注将来。

神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直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就是真心美。
1: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神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声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脉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神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脉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神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
2: 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随心而欲，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声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欲，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是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这里是 Asian New Music， 来到了星期五，今天依然会在节目上给你送上好歌好娱乐，让你在周末之前也能够好好在听觉上还有心情上得到好好的呵护的。任何想要分享或者推荐的东西呢，都欢迎你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社群了。好了，来听歌，现在有 Coldplay 的 All My Love。

Yo Yo Yo， 我是 Max 宇程，改编自同款舞蹈诗句，以舞台原班编导演团队参与共同打造的电影《只此青绿》，讲述了一位现代文物研究员在《千里江山图》即将展出之际潜心钻研，目睹了奚梦呕心沥血忘我创作，与无数劳动者携手历尽千辛万苦创作出传世画卷的这个历程了。这里有电影的片尾曲《只此青绿》，是由易烊千玺献唱。

十个晴天通过综艺节目《种地吧》就是走入了大众视野。那之前呢推出了《展开一天》的专辑，现在又推出另一张红色专辑《故乡长卷》，就是以音乐谱写中国壮美画卷和新时代的奋进乐章，唱出了对祖国的祝福，还有对家乡的热爱的。别走开，稍给你推荐其中一首吧。现在 Lady Gaga、Bruno Mars 的《Die with a Smile》。

Yo Yo Yo， 我是 Max 雨成。故乡长卷不只是一张音乐专辑啊，它更是一场情感的旅程，是对家乡的礼赞，是对中国土地上的丰富多彩文化的传承，也是一幅描绘中国山河与文化的壮美画卷。这里给你播出的是王一恒的《亲亲我的草原》。

士新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做 Soft Spot，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简单来说呢，就是因为喜爱所以对某个人或者某些事情呢心软的，好像我对谁谁谁有个 Soft Spot， 那变得容易心软甚至盲目的，那你对谁又有一个 Soft Spot 呢？我们来听听 Cash 的 Soft Spot。

那节目上呢，我们好像只是跟你分享过刘雨昕新专里面的一首歌而已了。今天选来了另外一首给你播出，马上有 Never Forget。

Asia New Music Asia FM， 我是 Max 宇程，来到节目的尾声了，欢迎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社群，继续和我们互动交流了。下个星期一至五我依然会准时出现在 Asia New Music， 马上给你送上今天的这首歌了，有的是 TF 家族的浪漫纯属虚构，我们下个星期再见。天空